嗨，你好，这里是新疆亲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的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5。现在是早间的8:04，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从早间8点到9点，我们将共同陪伴您的早间时光。我是超能量主播南风。今天是第57个世界标准日，标准呢并不遥远，它就在我们身边。从食品、商品到道路建设、能源供给，背后都有标准守护安全和品质。今年世界标准日以经济适用的清洁能源为主题，用好标准，助力绿色发展。在这个日子里，也向广大的标准化工作者致以敬意。那需要特别的提醒您呢，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报，周四起乌鲁木齐将迎来明显的降温，周五最高气温预计有6度，周六呢最低气温预计将降到1度左右，那气温呢起伏较大，早晚寒意明显，请及时添衣，护好头颈和腿脚，谨防着凉。气温有冷暖，关怀在身边，愿各位听众朋友们照顾好自己，身暖心安，工作顺利。

新鲜律动的好音乐伴你元气满满的清晨时光，清雨冷暖的四季，关注最新的天气变化。首先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间多云，最高气温是19度，最低气温是9度，风向风力3级。来关注这两天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各地和南疆西部山区、昆仑山北坡、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转雨夹雪或雪，其中北疆西部山区、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和田地区山区、巴州山区、吐鲁番市山区、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是中到大雨或雪，上述山区的局地是暴雪。北疆大部和南疆西部、巴州北部、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有6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在10到11级，阵风是12级。南疆盆地中东部有5级左右偏东风，局部区域有不同程度的沙尘的天气。北疆大部最低气温下降5到8度，其中北疆北部、天山北坡的局地下降8度以上，将出现寒潮。北疆大部有不同程度的霜冻。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再来关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伊犁河谷东部、亳州山区、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东部、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和田地区山区、巴州、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转雨夹雪或雪，其中巴州南部、哈密市的部分区域和伊犁河谷东部、塔城地区南部、石河子市南部、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喀什地区南部、和田地区等地的山区的局部区域是中到大雨或雪，上述山区局地有暴雪。北疆大部、东江的部分区域有6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在10到11级。南疆盆地东部有5级左右偏东风，局部区域有不同程度的沙尘的天气。南疆盆地中东部、东江气温下降5到8度，其中巴州、哈密市的局地下降8度以上，将出现寒潮。北疆大部、南疆、东江的部分区域有不同程度的霜冻，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预计未来24小时，吐鲁番市、哈密市南部的局地森林草原火险气象等级较高，为3级。预警提示，未来3天北疆各地、哈密市将出现明显的雨转雨夹雪或雪的天气，北疆、东江山区累计降水量大，雨雪天气将造成道路湿滑、结冰和部分路段能见度差，需要防范雨雪天气对于道路交通、旅游、农牧业生产等的不利影响。北疆、巴州、东江风口风力大，南疆盆地中东部局地伴有沙尘，对设施、农业、城市运行、电力交通、交通出行等有不利的影响，需要加强防范。北疆各地、哈密市气温明显下降，局地将出现寒潮，提醒公众及时的添衣保暖。北疆大部、东江将出现不同程度的霜冻，请做好防范工作。再来关注全国的天气走势，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新疆北部、辽宁中部、甘肃中部、四川东部、重庆大部、贵州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的部分地区将有中到大雨，其中贵州

0: 州北部、重庆东部、湖南北部、湖北南部、江西西北部等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黑龙江北部、辽宁南部、山东半岛、河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4到5级风，渤海、黄海北部的部分海域将有6到7级阵风，8到9级的偏南或西南风，渤海海峡、黄海中部海域将有5到6级阵风，7到8级的偏南到西南风，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海域将有5到6级阵风，7级的偏东到东北风。关注完天气，接下来我们快速浏览一组国内资讯。
1: 嗨，资讯来了。
0: 资讯来了，首先我们来放眼全国。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已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农业农村部消息，近日农业农村部组织开展了第8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挖掘工作，认定北京门头沟妙峰山玫瑰栽培系统、山东肥城佛陶栽培系统等88项传统农业系统为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进一步推进中华优秀农耕文化保护传承，赋能乡村全面振兴，持续发挥农业文化遗产在保障供给、生态保护、传承文化、就业增收等方面的积极作用。10月13号，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矿产资源目录，该目录经国务院批准，划分为能源矿产、金属矿产、非金属矿产和水稀矿产4类，明确了我国现存共174个矿种、119个亚矿种。此次目录在原矿产资源分类细目的基础上进行了新增、归并和名称的调整，新增了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高纯石英矿等6个矿种，将为我国矿产资源规划成为重要依据。第140届广交会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在智能应用、配套服贸服务等方面推出了超50项创新举措，为参展的客商提供了全流程服务，提升了采工对接整体效能。本届广交会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嵌入了办展全过程，首次推出了22个智能应用场景和16项的 AI 特色应用，在国内的展览业率先全场馆的展位及导航和展位 AR 信息展示，馆内展示导航精度达到1米，覆盖超7.5万个展位。据国家公务员局消息，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共计划招录3.57万人。考生可于10月14号8点到10月24号18点期间，登录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注册认证的截止时间为10月23号的18点。公共科目笔试定于11月29号，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举行，有报考意向的听众请留意时间节点，及时完成报名。截至2025年底，全国有职业学校10792所，在校生3355.96万人。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据介绍，截至2025年底，全国有中等职业学校9151所，高职专科学校1554所，目前职业本科学校共有124所，另有52所普通高校开设了职业本科专业，打破了职业教育层次仅限于专科的天花板。职业教育专业基本覆盖国民经济各领域。本节最后再来关注，第16届中国航展将于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参展，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中国空军、海军多项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

0: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现在是早间的8:19，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超能量主播南风。每天清晨我们在直播间陪您美好的一天从早餐开始，让我们开启今天的活力早餐。
1: 嗨，吃饭了。
0: 嗨，吃饭了，我是你的饮食顾问南风。很多朋友有一个误区啊，觉得只要食品还在保质期就一定安全，米面粮油调味品放多久都没事儿。那今天呢，我们来聊一个关键点啊，食品的保质期不等于保存期啊，过期的食品到底还能不能吃呢？答案可能和您想的不太一样。今年的8月1日正式实施的食品保质期确定指南，新国标就说得很清楚，保质期是食品在标签写明的储存条件下维持品质的期限。简单来讲呢，保质期就是储存条件加上时间的组合，要是没按要求放，哪怕没有到标注的日期，食品也有可能提前变质，滋生有害的细菌。很多人呢喜欢买临期的食品啊，在这里给大家划重点，包装完好全程规范存放的临期的食品，风味安全都有保障，可以放心的购买，记得在保质期内吃完，但是一旦发现了发霉异味变色就千万不要买啊。像酸奶这类的含水量高的食品风险更高，饼干方便面的这一类的干制品呢会稳定一些啊。那说完了保质期内的，过期一两天的食品还能不能吃啊？这个主要分两类看啊，比如说食品罐头坚果这类的长保质期的食品，经过了灭菌处理，在短期时间之内品质只是下降，但是像酸奶啊糕点这类的短保的食品呢，微生物容易繁殖，哪怕刚过一天也建议直接丢掉。那要特别提醒大家，有些变质呢肉眼看不见，从安全的角度过期的食品最好不要吃啊。还有一个流传很广的误区呢，说保质期越长防腐剂加的越多啊，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像蜂蜜啊食醋啊这类高糖高酸啊天然能够抑菌，常温奶罐头呢依靠高温灭菌封存，完全可以做到不添加防腐剂，那只要合规的使用防腐剂就不用过度的担心。学会看懂食品的标签，分清楚保质期和保存期，不浪费食物，更不拿肠胃冒险。

互动环节有奖猜题啊。那秋冬季节，人体皮肤干燥，容易起皮，对吧？很多人，特别是像干性皮肤，那就很容易这样。那下列哪一项做法不推荐呢 ？A、B、C、D 四个选项，您看看哪一个您在平常用不上，或者您知道的正确答案。A 呢，洗澡水啊，水温控制在37度到40度。B 呢，缩短洗澡时间。C 呢，洗澡之后呢，立刻涂抹身体乳。D 呢，每天用沐浴露反复的搓洗全身。A、B、C、D 四个选项，到底哪一个哪一种做法不推荐啊？赶紧把您知道的正确答案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那今天答对的朋友们呢？依然有机会获得由929为您送上的奥维亲子游泳中心价值188元的游泳券一张，各位加油！

0: 嗨，资讯来了。
1: 资讯来了，接下来关注江内。10月13号的数据显示，2026年前三季度，新疆电网累计发电量 4556.9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0.98%。其中，新能源发电量 1514.53 亿千瓦时，占总发电量 33.24%。风电、太阳能发电同比分别增长 42.44% 和 41.52%。 截至9月底，新疆新能源装机突破 1.84 亿千瓦，占电源总装机的 65.71%， 装机规模位列全国前列。今年全江市场监管部门多管齐下，优化营商环境，市场准入实行负面清单管理，清单之外一律放行，推行一业一查联合抽检，减少对企业的重复检查，同时搭建政企银融资渠道，全方位为经营主体减负。

持续激发市场活力。自治区市场监管局消息，今年一到九月，全江新登记经营主体28.39万户，其中企业8.39万户，个体工商户19.82万户。截至九月底，全江在册经营主体总量达到273.87万户，市场业务网办率达到87.45%，审批实现大幅压缩，已有2671户个体户转型升级为企业。国家重点能源工程西气东输23线果子沟管道工程目前已进入攻坚收尾阶段，4条山铁隧道总长23公里，1号、2号隧道已经贯通，隧道综合进度超80%。随着4号隧道的掘进机始发，隧道开挖、管线敷设同步推进。项目建成之后，将进一步筑牢西部天然气输送大通道，保障能源稳定供应。近日，第三次新疆综合科学考察成果发布，数据显示，新疆土地荒漠化面积先后在2004年、2019年实现了由增到减的双逆转，塔里木河、艾比湖等典型退化流域生态持续向好，植被覆盖率增幅超30%，绿洲面积稳步增长，生态系统总服务价值提升17%，植被汇碳能力增长20%，沙海持续上演绿进沙退的生态巨变。本节最后再来关注路况的信息。截至10月13号的21点，全区高速公路普通国省干线无大范围的双向交通管制，其余全江高速国省干线整体通行平稳。受冷空气持续影响，北江、东江高海拔山区多雨雪，山区昼夜温差大，早晚路面容易出现凝霜结冰，途经山区路段务必减速慢行，谨慎驾驶。出行前建议大家登录新疆路网微信公众号查看最新实时路况。

互动环节有奖猜题，今天说到了在秋冬季节人体皮肤干燥起皮，那下列哪一项做法不推荐？ ABCD 四个选项。 A 呢，洗澡水水温温控在37度到40度之间。 B 呢，缩短洗澡时间。 C 呢，洗澡之后立刻涂抹身体乳。 D 呢，每天用沐浴露反复的搓洗全身。那哪一项做法不推荐呢？微信平台当中很多朋友给出了答案，好像很难选啊，各位的答案都非常丰富啊。那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来赶紧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那今天答对的朋友们呢，依然有机会获得由929为您送上的奥维亲子游泳中心价值188元的游泳券一张，各位加油。接下来一起走进今天的工会之声。继清雪筹备工作，多支环卫队伍开展了清雪实战演练。目前全市储备清雪设备1800多台，10000多名的环卫工人全员待命。所有的车辆设备检修调试完毕，按照以雪为令的作业机制，降雪后优先保障主干道、学校、医院通行，全力守护市民冬季出行安全。10月25号起，全国民航进入冬春航季，乌鲁木齐航空新航机运营42条航线，通航46座城市，新开4条，复航6条国内航线，连通海口、南充、太原、南京、深圳等城市，打通南北东西人员的商贸往来通道，更好满足冬春冰雪游、避寒游出行需求。出行方面，乌鲁木齐公交集团为245辆 BRT 公交车加装了绒面保暖坐垫，一共安装了8961个。坐垫采用了海绵的面料，松紧带固定，方便拆洗维护。施工全部安排在夜间收车的路段，不影响白天运营。小小的暖垫改善了低温天气乘车体验，用贴心细节提升了市民公交出行舒适度。

互动环节有奖猜题，到了我们来公布正确答案的时间。那今天和大家讨论到了冬春季节呢，人体皮肤干燥起皮，那下面哪一项做法不推荐呢？ A 呢，洗澡水水温控制在37度到40度， B 呢，缩短洗澡时间， C 洗澡后呢立刻涂抹身体乳，D 呢，每天用沐浴露反复的搓洗全身啊。那不推荐的做法呢，就是 D 啊，每天用沐浴露反复的搓洗全身。那秋冬呢，皮肤皮脂分泌变少，皮脂膜呢是皮肤的保护层，那频繁的全身使用沐浴露呢，会洗掉保护性的油脂，加剧干燥和瘙痒。那洗澡水温呢不宜过热，洗完呢及时保温，其他项都是正确的。微信平台当中，您答对了吗？今天第一位答对的朋友们，我们的手机回执已经发到了您的微信当中，也请您注意查收。再次感谢各位早间的参与。

0: 嗨，资讯来了。
1: 资讯来了，最后再来关注一组体育文化旅游方面的消息。在自治区自驾游精品线路评选当中，省道22线的温泉到赛里木湖段入选了得票前五。这条公路呢，全长 61.3 公里，北起温泉县，一路串联了湿地林场，穿过隧道就能够直面赛里木湖的美景。沿线设置了多处的停车观景台，四季景色各有特点，是温泉康养赛湖观光的热门自驾廊道。10月13号，乌鲁木齐市老年人运动会乒乓球比赛在奥体中心收官，100多名的老年球手同台竞技。赛事淡化锦标，重在参与，按年龄划分为4个竞赛组别。选手们挥拍切磋，交流健身心得，充分地体现了银发群体积极健康的精神面貌。参加爱知名古屋亚残运会的中国代表团首批队员12号已抵达日本。本届是我国境外参赛规模最大的一届亚残运会，代表团一共500人，运动员312名，队伍分为4批集结，全部人员18号赛事开幕前到位。本届亚残运会18号到24号举办，中国队将参加17个大项的比拼。2026到27赛季的 CBA 联赛10月16号正式开打，常规赛一共46轮460场，相比上赛季增加了4轮。时隔20多年，联赛恢复升降级的制度，季后赛4月11号开打，全明星周末明年3月在西安举办。新赛季外援注册名额调整，同时继续举办俱乐部杯赛。10月13号，中国乒协就近期出现的极端球迷越界行为作出回应，表示已协助立案，将推动建立赛场进入名单制度。针对部分球迷在赛场内外的不文明行为，乒协呼吁观众理性观赛，尊重运动员和工作人员，共同维护良好赛场秩序，促进乒乓球运动健康发展。早间的8:56，那稍后播出的是百姓热线节目，今天聚焦房屋相关政策和注意问题。新资讯早高峰，以上就是今天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这里是新疆的节目内容，我是超能量主播南风，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29为您准备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0: 现在是中国时刻4:40，早上9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关心身边人，
2: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1: 关注身边事，
3: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情况。
1: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4: 还在反复翻看监控录像，打工人的看家焦虑不用再硬扛。电信天翼智看 AI 监控全天守护，自动生成看护报告，家人动态轻松掌握，让您安心每一天。
5: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56586905，13556589205。
1: 南方的秋还在雨里缠绵，新疆的秋已经铺到了天山南北。喀纳斯的湖水沉蓝，和睦的白桦镀金。可可托海的风穿过峡谷，赛里木湖把雪山揽进怀里。一场风吹亮万里晴空，一场雪落在远山峰顶。新疆的深秋不缠绵，却壮美的让人心颤心颤。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陪你一起听新疆秋天的故事。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关心身边人，
2: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1: 关注身边事，
3: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情况。
1: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倾听百姓声音。

0: 聊聊，准时和大家如约相伴，用心倾听，真诚和您沟通。不管是您遇到生活当中的家长里短，还是您出门在办事时遇到的政策困惑和疑问，需要专业人士解答的问题，以及您办事各种困难或者是疑问，都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热线和微信来告诉我们。节目进行过程当中，热线全程畅通，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百姓热线电话，积极参与节目互动。热线电话是0991-2561-929-2563-929和2565-929。大家如果有问题呢，不仅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留言。在您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在这里呢，我们也向大家广泛征集民生线索，生活当中您遇到的需要解决的事儿，您遇到的好的建议和意见，都可以通过节目的微信平台来告诉我们。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节目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白天到夜间首府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晴见多云，最高气温19度，最低气温9度，风力3级。来更新此刻乌鲁木齐户外的实时气温。现在的实时气温呢，是今天的最低气温9度，但体感温度只有6度，所以建议大家早出晚归的朋友一定要注意添衣保暖。继续来刷新各条道路的通行状况。到了9点钟之后，逐渐的进入了早高峰时段，但是今天早间的早高峰来的不是那么猛烈，东西南北外环河滩快速路几条快速路，除了河滩路的北向南河北路桥到河南路桥下，以及北外环的东向西，在通过蜘蛛山隧道之前的这个路段有车流积压和增大的情况，其他的快速路通行状况还不错。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具体道路。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现在的拥堵延时指数是 3.0， 平均时速呢是 13.7 公里，这条路大家需要现在绕行了。那除此之外，其他的银川路从鲤鱼山南路东二巷到新一路的北向南，现在平均时速是 15.2 公里。还有几条路需要提示大家，银川路的南向北和杭州东街从长春中路到北京中路的东向西，以及北京南路从河南东路到新一路的北向南，现在呢车流逐渐在积压过程当中，大家提前规划出门的路线，同时避开这些即将拥堵的路段。那在随着时间的推移，早高峰也会来得更加猛烈一些，所以在这儿建议大家，此刻您所行经的路段的路况讯息，或者是您遇到的突发状况，都可以通过节目的微信平台来告诉我们。在手机的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进入今天的百姓热线，和您关注身边人，关注身边事儿。
1: 国外旅游，导航卡住，迷航时刻不要慌。中国联通尊享出境漫游包来帮您，流量加通话加短信三合一，低至21元每天，覆盖全球30个热门国家地区，出境旅行畅行无忧。详询10010。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FM 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3: 城市大数据929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4: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5: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6: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
2: Go
1: 皆为中心地带，
2: 中心地带
1: 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每天早上9点我上班的时候开车都会锁定我们929百姓热线节目，不仅给大家反映了各种问题吧，还有天气路况，我觉得特别好。每次别人这个在说事情的时候，我觉得虽然这个电话呢它不是我打的，但是呢就感觉好像就代表了我们好多人反映的一样的，好像就给我们打开了一扇窗户，就是知道好多问题该怎么办，在哪里去找，怎么去解决，也知道了好多不知道的事情。希望929百姓热线节目越办越好。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林芳。节目开始，我们先来接听热线2565929，大家现在需要咨询问题的，或者是需要反映问题的，或者有好的意见和建议，针对咱们周边的生活环境、出行环境的，都可以通过2561929、2563929或者是微信平台来联系我们。马先生，早晨好。
2: 你好。
1: 您好，请讲，什么问题？
2: 是这样的，我反映一个问题。
1: 嗯。
2: 就是在那个融创北京路一号院这个小区，私搭乱建，这种问题特别严重。
1: 嗯，北京路融创一号院。
2: 是的。
1: 在哪个位置？北京路的哪一个位置？
2: 轴承厂。
1: 哦，就是以前的轴承厂的那个家属区，还是对面？
2: 对，家属院争购了以后，不是盖的融创一号院嘛？盖的是多层的小区。这个小区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它是一楼带花园，然后一楼不带花园，带草坪，然后好多一楼的业主就是把草坪全部铲了做硬化，然后在一楼盖房子，二楼也在盖房子，最严重的就是这个顶楼。顶楼我看这两天这些业主陆陆续续进的那种钢结构的这种昂的大管子，然后用的吊车过来在这个楼顶加盖两层，然后几十吨甚至上百吨的这个钢材在上面做落叶，然后沉重影响了这个楼房的整体沉重。
1: 对，有安全隐患。这个
2: 对，
1: 嗯，
2: 然后这个小区就是一楼、二楼跟顶楼四大乱建特别严重。
1: 嗯，这个小区的开发商是谁？
2: 就是融创。
1: 融创。
2: 嗯。
1: 有没有他的公司全称？
2: 公司全称我这好像还没有。
1: 那有没有这个开发商的电话？
2: 开发商的电话我这里也没有。
1: 他
2: 这个融创好像在乌鲁木齐只有两个楼盘，一个在银川路，一个就在咱们这个轴承厂这一块。好像就
1: 那咱们物业公司是哪一家物业？
2: 物业也是他们自己的物业。
1: 也是融创公司旗下的物业公司。
2: 对，然后跟他们这个事儿跟去年12月份就跟他们反映没用。然后也多次走到社区，然后社区也无能为力。
1: 对，物业和社区
2: 大队，对，都无能为力。他说他们没有执法权，然后向咱们好像反映到咱们高新这个新市区的这个政府大队，大队我看，时间长，好像过来也是劝阻，也不听，业主都不听，然后咱们社区的书记啊啥，就经常来咱们这个小区来劝阻介绍，然后都没办法，因为他没有执法权。
1: 对对对。
2: 现在最严重的就是这个一楼跟这个顶楼的四大乱建，确实是破坏了这个楼体的承重，破坏了楼体的这个结构，然后很危险，尤其是这个5号楼跟7号楼，这个业主特别夸张，叫着大型的塔吊，然后在上面再加盖两层，因为这个小区本来就是多层的洋房，就最高是5层6层，然后他们在上面又加盖了两层，影响这个整个的这个楼层的承重。
1: 这个问题我觉得不仅仅是要联系这个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了，您刚才说了社区物业行政执法部门也都劝阻过，如果说劝阻能起作用，我相信这些业主他也不会到现在持续了这么长时间还在四大乱建。这个事情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生的？
2: 这个事情从2年前就开始。

0: 发生了。
1: 嗯，
0: 然后从去年开始，这个问题就很普遍，很严重。
1: 嗯，
0: 然后尤其到了今年了以后，
1: 嗯，
0: 就是好多业主就是看了，大家都在盖，
1: 嗯，
0: 那就是没人管，就是你盖了我也盖，
1: 嗯，
0: 就是这种效应就是一直持续下去，大家都在盖，疯狂的在盖。
1: 嗯，大家有样学样，一看，哎，你也在盖，盖了之后只是来劝一劝，我不拆就不拆了，你们谁也拿我没有办法，所以开始更大兴土木了，现在都已经影响到这个建筑安全了。所以我觉得这件事儿的处理不仅仅是涉及到了咱们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我刚才您在说的时候，我一直就在脑子里想，我节目下来之后，我需要和咱们建设管理部门联系一下，因为有的小区它的四大乱建无非可能就是在平地上，我把我楼前的这块草坪我把草拔了，哎，我种点菜，我种些花，或者是我把这个路硬化了，我自己在这儿放个小凉亭，一楼的这个住户有可能他做这样的四大乱建。但是呢，这样就是退一步来说，它可能不会影响到整个楼体的建设安全的问题。但是现在咱们这个楼体一楼也在四大乱建，顶楼也在四大乱建，而且这个承重会越来越脆弱，最后影响到咱们整个楼体的安全问题。我觉得这就得和咱们建筑部门联合起来了。这样马先生，节目下来之后，您手里有这个物业公司和社区的电话吗？喂，马先生。
0: 我这里有。
1: 那这样，您待会儿呢不要挂电话，我把电话，您就一直拿着听筒，我会把电话接到我的同事那儿，我的同事呢记录一下您提供这个物业和社区的电话。我先和物业社区联系之后，我觉得很有必要和建设部门联系，几个部门咱们能不能齐抓共管，来把这个问题彻底有一个解决的这个方向，解决的方法。因为影响的是咱们建筑的安全，不仅仅是咱们院落的美观问题了，这现在已经威胁到咱们的居住安全问题了，好吧？
0: 现在
1: 啊，您先不要挂电话，
0: 谢谢
1: 啊。嗯，不客气。
0: 嗯， 好，
1: 说到这儿呢，其实借着马先生这个问题啊，想多说一句，我们很多的院落以前曾经出现过一些四大乱建，盖个小房子呀，在这个地上空地上，自己开辟出来一块属于自己的私有领地呀，这样的事儿。但是今天这件事儿却是已经严重的影响到了我们的建筑安全。那么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居住房屋的诉求是什么？第一，房屋的居住权。第二，我们房屋的安全权。我们房屋在居住的这个功能实现之后，如果说我们不能安全的居住在这个房子当中，它的建筑安全保障系数达不到一定的要求和规格，那我们住在这儿是不是非常担心呢？所以这个问题节目下来之后，我们会和相关部门联系之后，了解具体情况来寻求解决的办法。在这儿呢，我们也请马先生的电话畅通，有任何问题我们需要和您及时的再取得联系。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您有问题还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和微信来告诉我们，0991-2561-929-2563-929和2565-929，或者是在微信里告诉我们您要问的是什么问题。手机的微信添加朋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在这儿呢，也提示大家，我们这周呢是专门针对这个房产涉及的各种法律规定问题、政策规定问题和咱们实践买房卖房当中操作需要注意的问题。所以今天我们将会就房产公证相关的一些问题呢，邀请专业的公证员在今天下半时段的时间走进电波当中，和听众朋友来关注一下房产相关的公证我们该如何去做。那对于这方面有疑问的朋友，大家也可以把您的问题留在微信平台上，或者是通过电话来告诉我们。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关注身边人，关注身边事儿。
2: 南方的秋还在雨里缠绵，新疆的秋已经铺到了天 山南北，喀纳斯的湖水沉蓝，和睦的白桦镀金，可可托海的风穿过峡谷，赛里木湖把雪山揽进怀里，一场风吹亮万里晴空，一场雪落在远山峰顶，新疆的深秋不缠绵，却壮美的让人心颤心颤。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陪你一起听新疆秋天的故事。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正在直播。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林芳。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来接听热线，大家还可以拨打0991-2561-929和2563-929。拨通2505-2565-929的汤先生，您好。
1: 你好，
0: 请讲，什么问题？
1: 我们这个是水墨沟区这个北山坡，这个我这个那个社区，我们这片这个就是就叫陕西大厦的斜坡上面。
0: 嗯，
1: 我们这片是
2: 这里提醒大家，委托书里一定要写清楚委托的事项、委托的权限，避免权限模糊带来风险。第二类呢，就是继承公证，也就是大家常说的房产继承公证。房主去世后，继承人想要继承这套房子，通过办理继承权公证，确定继承人的范围、继承份额，拿着公证书就可以到不动产登记中心办理房产过户，这是第二类。第三类是遗嘱公证，产权人在世的时候可以订立遗嘱，指定自己名下的房产将来由谁来继承。遗嘱继承是公证机构依据出具的公证文书把遗嘱内容固定下来。这里提醒大家，遗嘱公证不能直接过户，要等另遗嘱人去世之后，继承人再凭遗嘱等材料办理后续的继承手续，拿上后续的继承公证书才可以办理遗嘱继承过户手续。第四类呢，就是赠与公证，房主想把房子无偿赠与给子女亲属，可以办理房产赠与公证，公证之后再去不动产部门办理赠与过户，赠与公证会明确是无偿的赠与，还可以约定附加条件，比如说赠与给子女的一方，跟子女的配偶没有关系，都可以约定附加进去。第五类呢，是房产财产约定公证，如果说是夫妻之间想约定这套房子归一方单独所有，或者约定双方各自占有的房产份额，可以办理夫妻财产约定公证，婚前婚后都可以申请来明确房产产权归属，这是第五类。第六类呢，就是房屋买卖合同公证，房屋买卖交易房产时可以申请对房屋买卖合同办理公证，公证机构审查合同的内容，证明这份合同签订行为的真实合法。第七类，声明公证，这个房产场景里也是很常见的，继承人出具放弃继承房产的声明，都需要办理房产声明公证，证明是本人自愿做出的意思表示。还有一类，第八类是保全证据公证，如果房屋遇到拆迁、房屋质量纠纷，或者交房时房屋现状有争议，可以办理证据保全公证，把房屋的现状、照片、视频固定下来，作为后续维权的证据，证明材料作为证据使用。第九类是提存公证，房屋交易时买卖双方互不信任，购房款可以办理提存公证，就是买方把房款交到公证处，双方办完过户，公证处再把款项付给卖方，保障资金的安全。最后一类，第十类是富强公证，房产抵押借款按揭相关，借款双方签订还款协议，可以办理富强公证，一旦债务人到期不还款，债权人可以不用打官司，直接向法院申请执行。这就是我总结的大概十类的。

0: 房产相关的公证事项。
1: 前八项公证的内容呢，咱们大家可能或多或少的听说过或者是非常熟悉，但是最后两类，一类是这个富强公证，另外一类呢是咱们的体存公证。对于我们收音机前很多的听众来说，可能在即使做了曾经有过交易房产的经历的，都不一定说对这两个公证的这个类型呢有深入的了解。所以在这儿我们想请燕如给大家分门别类的就这两个公证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首先来说一说这个提存公证。刚才您说了，首先它的前提条件是，如果说在买房和卖房、买家和卖家之间相互呢，对于这个钱到底放在哪儿，大家互相不太信任，或者说首次交易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请公证处作为居间的第三方，我们把这个买房款提存到咱们的公证处之后呢。等到房产交易过户完毕之后，我们公证处把这个房款给到卖方手里。那么这个在实际的操作过程当中，我们是由谁去提出这个提存公证，向咱们公证处提出这个要求，或者是双方共同去公证处提出这个要求，还是怎么样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首先开启提存公证的第一步？
0: 这个需要买卖双方共同到公证处申请，在那个购房合同中可以约定这个提存条件，比如说是先付一个首付，等到房屋产权过户完毕之后，再把尾款从公证处付给买方。需要共同去申请。
1: 共同申请。
0: 对对对，合同中要约定提存的条件，满足什么条件的时候，什么去公证处去提这个款。
1: 就是针对这个可以提存的时间点的确定，可以双方之间约定在合同当中，之后再到公证处办理提存公证。
0: 对对对。
1: 那这个提存公证，咱们双方一致提出这个需求，咱们需要提供哪些资料来作为提存公证之前的前期准备，需要提供和留存到咱们公证处的一些资料，在这儿您能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可以，买卖双方亲自到公证处提供相关的身份证明材料，身份证呀、户口本、结婚证，然后买卖合同，如果是自己提前起草好的带来，如果没有起草好，公证处可以帮忙起草。等合同签完之后，然后可以把那个资金提存到公证处的专用账户。等到交易完成之后，买方可以把相关的产权证书提交到公证处，公证处根据那个提存的那个买卖合同，把那个账户转移到那个卖方的账户内。提前的公证书里面都会约定清楚，买方的账户，公证处的那个资金账户。
1: 那这些资料，刚才您说的需要双方提供的这些资料，在公证处是不是需要缺一不可？咱们就这些资料需要在充分证明之下，它起到了咱们适当的证明作用，那作为咱们公证处才能去办理提存公证的。
0: 这是必须提交的，缺一不可的。身份资料，合同，婚姻资料，还有包括这个资金的证明。
1: 好的，这是咱们说的提存公证。那最后一个类型呢是富强公证。这个富强公证它是不是一个缩写语？咱们如果说富强公证它的全称说出来的情况下，咱们的听众能不能望文生义，由这个字面意思来理解一下这个富强公证到底是什么？
0: 这个富强公证的全称就是赋予债权文书强制执行效力公证，就是借款人、债务人和债权人针对一个借款合同，然后办了一个抵押，或者是比如说我们广大听众朋友去银行按揭买房，或者是借款向银行借款，都会跟银行或者是相关的金融机构签订一份房产抵押借款合同、按揭合同。针对这份借款合同，我们可以双方可以向公证处申请办理赋予强制执行效力公证。如果说是借款人到期不还款，那债权人呢就可以向公证处申请出具强制执行证书。在我们债权人拿到这个执行证书之后，不用经过法院的诉讼，直接向法院的执行厅申请，出具那个申请强制执行。
1: 这非常简便了，对于保障债权人就是出借资金一方的资金安全和最后的资金落实到位，确实是一个很便捷的方式，不需要像以前如果说发生了债权债务纠纷之后，债权人得到法院起诉，起诉的时候还得担心我一旦起诉成功，我的官司赢了以后，我这笔钱到底到哪去拿，最后可能执行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个富强公证就解决了这一系列的问题。那么在这个富强公证当中，您刚才提到了一个是债权债务人双方，比如说一方是这个出借人，他是银行，另外一方不管是单位也好还是自然人也好，还有一种情况您提到了是双方就是两个人或者都是单位都是自然人，或者是除了向银行借款之外的其他人之间发生的这个借款的关系。那么比如说咱们是两个自然人之间，就是甲和乙之间他借钱了，借完钱之后他要做这个富强的公证，那么是不是需要他肯定有一套担保或者是抵押的这个比如说房屋或者是什么样一个财产，那么这个尤其是房屋这个不动产在抵押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双方还需要首先到不动产部门去办一个抵押登记，之后才能够到咱们的公证处来做这个富强公证，之后实现自己的法律权利呢？
0: 这个公证的申请是在抵押之前还是抵押之后都可以申请，但是出具公证书是必须要债权人拿上这个抵押证明之后，我们才会出具这个债富强公证。
1: 哦，就是公证书的出具是要必须你办理了不动产部门的抵押登记之后再来出具。但是你们双方之间刚拿上这个借款，双方达成借款一致之后就可以到公证处申请办理富强公证了，是这样吗？
0: 对，是的。
1: 好的，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大家对于这个公证啊，尤其是我们今天说的房产公证的问题，大家有哪些需要问的，或者是需要咱们专业人士需要燕如帮助您分析的，和您在办公证之前，您说我可能想问一问，我办这项公证，我之前的这些资料全不全，我是不是需要提供哪些证明等等这些问题呢？我们都可以通过节目的热线和微信来告诉我们，0991-25619-25639-29，或者是在微信当中来联系我们，手机的微信添加朋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就几个房产公证问题大家提出来比较普遍的问题啊，咨询一下燕如。燕如，刚才咱们说到这个第一项，就是咱们在委托公证方面，如果说这个需要出售房屋的人或者办这个相关房屋业务的人他不在本地甚至是不在国内，那么他会委托其他的亲朋好友带他来做这件事儿。那么在这个公证的时候，咱们现在是不是可以实现线上的公证？因为以前我记得我采访的时候，咱们公证是需要比如说在不在本地的这个人，他在江外其他的这个省市，他需要到他当地的公证处去做一个公证，之后把这个公证文书寄回到咱们本地，然后再请他委托的这个亲朋好友帮他去做这件事儿。那么现在是不是可以实现不用在本地做公证寄文书，直接通过线上，是否可以操作？
0: 是的，这个我们现在办理了很多线上视频公证，就是房主如果在外地不方便到当地去办，也可以通过线上向我们提出申请，需要把他的相关的证明材料，比如说他身份证、户口还有结婚证，通过这个微信的方式传输给我们的公证员，然后我们把所有的需要签署的资料编辑成一个小程序，微信发给这个申请人，他在手机上跟公证员视频，然后询问，最后在手机上签字确认，我们这边就可以把公证书做出来。
1: 那么接下来第二个问题，就这个委托公证的委托事项的内容有没有什么样法律禁止性的规定，咱们公证过程当中委托人他能委托受委托人去做哪些事儿，不能去做哪些事儿，法律有一些强制性禁止性的规定吗？
0: 只要是跟这个委托相关的事项，比如说是房主要卖房，跟卖房相关的事项都可以在委托书里面写清楚， 比如说是签合同呀，交相关的税费呀，
1: 嗯，
0: 协助买方按揭呀，
1: 嗯，
0: 以及房屋交接这种所有跟卖房相关的事项，我们都是可以写的，跟这个无关的事项是不能写的。
1: 嗯，那有些在公证过程当中呢，可能会出现，比如说我现在公证了，我现在去收钱、去收房、去看房、去交易，但是有些约定了，我过户不一定现在就办，我可能过一段时间再办，甚至过个几年再办。那咱们这个公证文书的有效期是多长时间？那这个公证的内容是不是在有效期内必须完成？如果没有完成，这个公证文书就不起它的这个公证的作用了。
0: 对，我们的委托公证一般都会设定一个期限，看房主委托这个事情，办理这个事情需要多长时间，一般不宜时间太长，我们一般都是约定委托里面写的最长期限就是2年时间。
1: 嗯，
0: 如果过了2年时间，这些相关手续还没有办完，就需要重新委托或者是房主亲自去办。
1: 嗯，
0: 如果时间太长的话，也害怕给房主给申请人带来那个一些经济上的损失。
1: 对，这是买卖房屋，咱们委托就是做这个房屋交易的一些公证的项目和内容。那么说到还有一大类就是咱们的继承，那在这儿我想咨询一下这个燕如啊，在咱们继承的时候，比如说继承父母的房屋，那么需要子女出具的，因为父母在去世之后，如果是没有留下遗嘱发生法定继承的情况下，这个房子就是由父母的父母，也就是这个继承子女的祖父母、外祖父母和兄弟姊妹几个人共同来继承这套房屋。那么在这个公证过程当中，可能会发生一种情况，就是这个父母呢本身年事已高了，去世了，那么但是这个祖父母、外祖父母他肯定要参与到这个继承过程当中，但是祖父母和外祖父母已经早在多年之前已经去世了，甚至有的这个去世的一些信息都没有办法去落实和查询了。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办理这个继承的公证的时候，这一块就出现了一个难题，那这个难题该怎么样来解决呢？有没有什么样的现在咱们实践操作的方法？
0: 嗯，是有的。一般房主去世之后，他的第一顺序继承人我们都要审查，父母、配偶、子女都是第一顺序继承人嘛。如果说死者是七八十岁去世的，他的父母很可能在很早之前去世，没有办法提供一些死亡证明或者是销户证明。我们要看死者的年龄，如果死者去世的时候已经超过我们国家的平均年龄，比如说75、78周岁，我们就一般会让继承人发表承诺，承诺的方式，或者是直接就推定这个房主的父母已经去世了。如果说是去世的时候很年轻，40、50岁、50、60岁，那父母的死亡资料我们是肯定是需要要的提供的。你如果说是父母是在房主之后去世的，那这个继承人范围就变了，就发生转继承了，就是死者的兄弟姐妹也是有继承权的。
1: 嗯嗯，那如果说在这个发生继承的过程当中，比如说不幸父母在50、60岁的时候去世了，咱们是要查询祖父母或者是外祖父母的相关是否去世的这个凭证的。那么最终如果找不到其他凭证，比如说祖父母和外祖父母已经安葬了，这个安葬相关的证明，包括墓碑相关的证明，能不能够作为一个证据当中的一种提供给咱们的公证部门呢？
0: 也可以作为一个辅助的证明材料，比如说是墓碑，或者是安葬证、火化证。如果说是一般情况下是到派出所销户证明是可以调出来的，如果实在是调不出来，我们也会去找相关的证人，或者是到社区、到所住的那个街道去调查核实，核实清楚了也可以。
1: 嗯，最后一个问题我们想咨询一下燕如啊，就是在这个提供兄弟姊妹、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证明这方面，有些朋友呢比较困难，就是有可能这个时间已久，到公安部门去调取抵档也不一定能调取得到。那么再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方式，在咱们公证处的实践操作过程当中，帮助咱们做公证的这些人想想办法，还有哪些渠道有可能会调到咱们父母子女之间的关系证明的这个途径呢？
0: 除了到这个派出所去调这个原始的户籍抵档，还可以到继承人或者

0: 是被继承人所在的单位调一下他的人事档案，档案里边一般也会记载他的父母、配偶、子女的信息。
1: 嗯，
0: 嗯，还可以到那个墓地上面去拍一下那个墓地的墓碑照片，上面子女的信息一般也会写。
1: 嗯，好的，好，今天的这些内容呢，我们暂时跟大家分享到这儿，因为时间关系啊。其实，在做这个房产公证当中，我相信燕如，咱们遇到的平时大家实际性的每个人不同的问题还是比较多的。所以节目最后，我们想请燕如留一下咱们的公证处咨询电话。如果说听众朋友有这样的问题，可以打哪个电话咨询？
0: 嗯，我把我的办公室的电话留给大家吧。
1: 嗯，您说。
0: 嗯，0991。
1: 嗯。
0: 2355278。
1: 2355278。好的，如果是听众朋友有关于公证的问题呢，大家可以拨打乌鲁木齐诚信公证处公证员赵燕如的咨询电话来进行进一步的咨询。今天也非常感谢燕如在节目当中给我们听众朋友提供的这些普及，谢谢您，燕如辛苦了，我们先到这再见。
0: 嗯，再见。
1: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呢，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只能到这儿和大家说再见了。今天收集到的问题，稍后节目下来之后，我会联系各相关部门，帮助大家寻求解决的办法。微信平台刚才说，融创的两个楼盘价格都不低，它属于洋房，均价是在14000到17000之间，确实是不便宜。所以说，这样的房屋，咱们更要关注居住安全的问题。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也建议大家，如果说您的小区也有这种情况，您也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来告诉我们。稍后的时间，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9 收听玩转新疆。明天早间的百姓热线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共同关注身边人，关注身边事儿。明天早间9点，我们再见。

0: 9: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

个起点 ，Go， 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

0: 现在是中国时刻4:00，上午10:00。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南方的秋还在雨里缠绵，新疆的秋已经铺到了天山南北。喀纳斯的湖水沉蓝，和睦的白桦镀金，可可托海的风穿过峡谷，赛里木湖把雪山揽进怀里。一场风吹亮万里晴空，一场雪落在远山峰顶。新疆的深秋不缠绵，却壮美的让人心颤心颤。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陪你一起听新疆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山美景呼宾客，葡萄王国吐鲁番，人间净土喀纳斯，空中花园那拉提，碧蓝宝石赛里木，茫茫沙海浩无边，牧场草台鲜花开，瓜果飘香歌声飞，九二九自驾新疆。

北京时间的10:07啊，在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之后呢，开启我们今天的玩转新疆。上午好，我是维晨。首先呢，我们来关注重要的一条天气方面的资讯啊，要变天了啊。受冷空气影响，预计15号中午至夜间，那也就是明天啊，乌鲁木齐市的各区呢将会出现明显的降水、降温和大风天气的过程。城区的大部分呢会有小到中雨，或者是雨转雨夹雪。南郊和山区呢，雨夹雪转中到大雪。那山区呢就是为雪啊，局地呢还是暴量。上述大部分区域呢有5到6级的西北风，达坂城区多半有9到10级的偏西阵风。那各区县的过程会有降温8度左右，最低气温呢出现在16号或者是17号的早晨，需要重点防范这一轮的降温大风天气呢会对咱们的农牧业啊、道路交通以及城市运行、公众出行带来的不利影响。明天啊还好，那也就是16号的早上、17号的早上，周五周六啊，特别是周五早间的时候上班，大家一定要早点起来看一下吧，就看一下明天中午到明天晚间的这一轮的变天的天气过程。好吧，来关注一下此时刻的路况讯息啊。今天是周三啊，泛三日啊。此时段呢，乌鲁木齐的各大城区啊，主要的一些关键节点呢还是比较堵的。这时段像是从赛里木湖路到外环路这个点，庐山街啊，庐山街这一块呢，整体是西向东的方向进来的方向啊，往城区走的方向比较堵。在卫星路立交桥桥下这里呢也是比较堵，延时指数5.9，速度不到每小时10公里。还有呢就是苏州东街的辅路，这是一条老的堵点了啊，整个桥下面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啊，途经这是应该是美居大都会啊，还有到九中这一块桥下啊，是桥下的路面比较堵。仓房沟北路从雅山中路到钱塘江路南向北的方向有点拥堵，也欢迎行驶在路面上的各位啊，给我们也报报路况，你所途经的路段是拥堵还是通畅的，也欢迎大家编辑文字或者是语音发送到929的微信平台。

0: 一天看到两次落日，穿越四季美景，跑出600公里，来新疆玩就是这么潇洒。来吧，带你玩转不一样的新疆。929玩转新疆。
1: 刚才不是说到乌鲁木齐明天的午后到夜间要变天了吗？看一下从明天的这一场气温的变化之后呢，像周六啊，从周六开始的下一周也都是晴好的天气，但是气温呢就一下降到了0度到10度左右了。叶子该黄的黄，该掉的掉了。也就是说，赏秋的话，这几天如果有时间的话，不出远门，乌鲁木齐市的城市的街景，包括周边呢，也有不错的一些赏秋的地点，也非常漂亮啊。其中呢，跟大家分享的一个是咱们车友啊，昨天在群里发的，在东沟乡，没错，大坂城区啊，东沟的。

次生林啊，次生林的景区，这里好像可以自驾进去，而且呢，在这个次生林里面还有蜿蜒流淌的河流和河水。这个我夏天去过一回，这里面的河流的河水啊，奶绿色的，特别的漂亮。景区好像也没有门票，也可以自驾和露营。特别提示大家，进入游玩和玩耍，一定要爱护生态环境。啊，无论是露营、游玩、徒步啊，我们都讲究一个现在啊，一定是不打扰的、无痕的啊、无痕的旅游。人家是什么样子的，你去玩玩啊，玩高兴了、玩尽兴了，走的时候啊，还是那个样子。这个景区现在非常的漂亮啊，秋意盎然呀、啊，野生的杨树、红柳、柳树，各式各样的当地的植被啊，蜿蜒着这条河流啊，高密度的覆盖，中间的还有徒步道和自驾道，你想想静秋的感觉也很漂亮啊。从乌鲁木齐出发呢，一个半小时左右就可以到达，在达万城区进入到这个景区呢，可以自驾可以骑行啊，对这个带着小朋友出行的家庭呢也非常的友好。这里面似乎还好像还有木栈道啊，木栈道啊，10公里左右是石板路混合的徒步道啊，包括还有8公里的自行车道，而且呢这些道路呢都是依着河床而建的，全程呢都是在树林里面，行走期间满目的金黄，很漂亮，的确是非常的漂亮啊！一定要爱护环境啊！这里是东沟河谷次生林景区。再推荐一个更近的地方，银耳窝峰景区啊。来到这里呢，有些时候呢，非常近的一些地区和景点啊，反而被咱们本地容易忽视。真的，如果仔细的去逛一下银耳窝景区啊，特别是到这个古树园区里面，会非常的赞叹和感叹这里的一些古树，特别是金秋的景色也是非常的漂亮啊。每一棵树都有不同的形态，现在呢又披上了金色啊，特别的美丽。这个园内呢，树木主要以白榆为主，其次是杨柳、野蔷薇啊，各式各样的野生的植物。其中呢，百年的古树就将近占到40%，也是丰富的植被啊，营造出了一个独立的小气候。哎，行走在其间呢，就像是一座植物的艺术馆一样，这个季节处处都彰显自然的美景。推荐呢，在这里进去之后就散步啊，散步走一走，车开不进去嘛，走一走，不仅空气清新啊，放眼望去呢，全是治愈的秋色啊，好好的放松身心。走累了，在树下歇会儿脚，晒晒太阳，发发呆。当然呢，也可以带着家里的孩子去观赏各类的草木植物，来认识大自然。好吧，这里是天山区的燕儿窝路的燕儿窝景区，这里呢也是免费的。我记得这个景区进去也是免费的。再次提示，也是要爱护环境，保护环境啊，人人有责。这里是不让野外用火的啊，提示一下大家。继续，我们再来看一下周边城市的秋景。驾车啊，开出乌鲁木齐的市区，继续往东南的方向啊，开50公里啊。其实去达坂城会路过这，由远及近啊，一幅层次分明的这种油画的画卷，在秋天呀就会映入眼帘。这里呢就是柴油铺湖国家湿地公园，坐拥乌鲁木齐市周边的最大的淡水湖柴油铺湖。我记得它旁边好像是不是还有个湖，好像这个湖很神奇，一边是淡水，一边是咸水湖。对，它旁边好像还有盐湖嘛，对，盐湖也是个景区。我们先说这个柴油铺湖吧。在这个湿地公园里呢，现在有一条将近3公里的景观木栈道，这也是景区的主要的打卡点啊。走在这里主要的欣赏的这种景色呢，在秋天就是被成片的芦苇包裹，也是属于秋天的一种暖色。而且呢，这个栈道的两侧呢还有很多的二维码，哎，带着小朋友来扫好奇啊，扫一扫二维码啊，就可以一次性解锁啊，来了解更多的立体的鸟类的科普知识。当然来到柴油铺湖了，柴油铺一定要去附近的辣子鸡儿、大盘鸡儿这条街区去品尝一下地道的美

0: 时啊。这个景区呢是收费的，现在好像我看是每人8元钱啊，8元钱，还是呢要禁止啊，禁止野外用火，欣赏美景的同时，也要一起守护美丽的湿地。
1: 远方的秋还浸在桂花香里，南疆的秋却已经越过塔克拉玛干，染透了大漠。轮台的胡杨期待染成金色的海，塔里木河静静流过沙地，库车的峡谷披上赭红，克孜尔的风带着千年的回响，喀什古城白杨落金，帕米尔的雪峰映着高原的蓝色。新疆的山丘短暂却极致，这里是新疆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

大家有时间有心的话，真的我觉得走一下全段啊，那是多么的荣幸啊！能从辽宁的这是丹东市一直啊环线走到哈巴河县的西北之北的第一连的这个终点处，真挺好啊！当然，这条路在咱们新疆段啊也有很多赏景看景的地方啊，特别是到了秋天啊，沿着额尔齐斯河一路是秋色非常的浓郁啊，额尔齐斯河、额尔齐斯大峡谷、白桦林、松树林、落叶松，在这条公路上啊，一路相伴啊，而且一路呢都是与这个额尔齐斯河河水相伴，沿着额尔齐斯河蜿蜒盘旋。可以说从盛夏季节吧，从四五月份开始初春啊，到盛夏一直到金秋啊，G331段啊，进入到咱们新疆这个区域之内的很多的地方都值得去细细的品味。走这条路的时间我还在想啊，像这种超过八九千一万以上的这种国道，甚至还有 G219， 它的这个里程碑是不是里程碑正反面都是怎么写的啊？最终我才知道正反面它都是一个计数，这样可能好，就是好记，对吧？你无论是从咱们新疆这块到辽宁的丹东看，还是从丹东那块到新疆这边看，这个道路是来回左右双向的嘛，你怎么看它就是一个公里数啊？我之前一直以为两边是相互记着呢，结果呢我到了那个8888公里的路牌的时候呢，左右两边我都拍了个照，一看里程数是一样的，也挺有意思啊。当然这条公路呢，你看有这个8888，还有呢到了咱们这个哈巴河县啊西北之北的这个终点处呢，还会有9333公里的终点的里程碑。这两个自驾的地标啊，都是无数自驾爱好者啊一定要去打卡的点位。点位，你想想，站在这个点位前拍张照，自己的车和旁边合张影，从丹东啊一路啊一路风尘仆仆的开过来，最终呢在美丽的阿勒泰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啊。

0: 是非常的有意义啊。
1: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3: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4: 我们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5: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6: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8: 九二九。

山美景呼宾客，葡萄王国吐鲁番，人间净土喀纳斯，空中花园那拉提，碧蓝宝石赛里木，茫茫沙海浩无边，牧场草台鲜花开，瓜果飘香歌声飞，九二九自驾新疆。

1029玩转新疆。好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要再次来刷新一下天气，包括此刻的路况。首先来关注一下路况啊，这时段呢，仓房沟北路从雅山中路到钱塘江路南向北的方向呢，有一些轻微的缓行，问题不大。其他路段呢，此时段都是保持通畅。有一段路呢是机场高速啊，机场高速这里是在老机场的这个立交桥桥下。蓝天雅苑这里呢，好像上匝道这个地方，我从平面图上看呢，有一些轻微的拥堵啊。其他的路段，像东进场高架，包括机场高速的进城方向，东外环、西外环、河滩路啊，此时段呢都是保持通畅。再来刷新一下天气啊，特别提示一下，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晴好的天气，9到19度。明天是周四啊，明天的午后到夜间呢会有一场，比较气温比较大的一个降温降，这个大风和降雪的降雨的天气过程。乌鲁木齐市的主城区呢会有降雨，城区的周边，特别是城南，包括南山的片区呢会有雨夹雪，山区呢局地会有雪。气温呢将会下降到明天的白天到后天呢是1到14度。

0: 但是到了周五以后呢，周五到下周我看了一下，基本上也都是晴好的天气，但是呢气温呢经过这一轮的一个变化之后呢，将会下降到0度到10度左右。你像周五啊，本周五就是0度到7度，周六是0度到10度，周天是2度到12度，下周一周二呢也都维持在0度到10度之间。所以呢也要提示大家，特别是家里面有老人和小孩的，这几天呢一定要注意这个添衣保暖，谨防啊伤风感冒。
1: 远方的秋还浸在桂花香里，南疆的秋却已经越过塔克拉玛干，染透了大漠。轮台的胡杨期待染成金色的海，塔里木河静静流过沙地，库车的峡谷披上赭红，克孜尔的风带着千年的回响，喀什古城白杨落尽，帕米尔的雪峰映着高原的蓝色。新疆的山丘短暂却极致，这里是新疆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

0: 10: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有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5:00，上午11:00。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56586-9205，13556586-9205。
3: 南方的秋还在雨里缠绵，新疆的秋已经铺到了天山南北。喀纳斯的湖水沉蓝，和睦的白桦镀金，可可托海的风穿过峡谷，赛里木湖把雪山揽进怀里。一场风吹亮万里晴空，一场雪落在远山峰顶。新疆的深秋不缠绵，却壮美的让人心颤心颤。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陪你一起听新疆秋天的故事。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0: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12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6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 929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我们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妈，下期我不回去了，项目赶工，挂了啊。
1: 哎，没事儿，你忙你的，不用惦记我。
2: 妈妈，你忙完了吗？
3: 忙完了，妈妈给你讲故事。
4: 小时候，你追着等他忙完陪你，长大了，他等着等你忙完想起他。
3: 孝心，就是懂得他们没说出口的心思。
4: 弘扬尊老孝亲，传承中华美德。
5: 地球自转一圈，需要23小时56分04秒。我转一圈。
6: 嗨，想什么呢？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远方的秋还浸在桂花香里，南疆的秋却已经越过塔克拉玛干，染透了大漠。轮台的胡杨期待染成金色的海，塔里木河静静流过沙地，库车的峡谷披上赭红，克孜尔的风带着千年的回响，喀什古城白杨落金，帕米尔的雪峰映着高原的蓝色。新疆的山丘短暂却极致，这里是新疆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1: 还在为处理不完的工作头疼？快让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来帮你做调研、做表格、当应用、写文档，样样在行，归类文件、核验票据，琐事全包，限时免费体验，快来领取你的办公搭子。
2: 半点气象，
3: 半点气象为大家来分享一下乌鲁木齐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晴。

0: 偏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19度，最低气温9度，风力3级。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0: 好的，下半时段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同城转转，我是你的好朋友佳妮，带着这首邓紫棋的喜欢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是的，每天承蒙大家厚爱，有这么多的听众和网友在收听支持着我们的节目，带着一份喜欢我们在这里相遇啊。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比如说暖玉金蝉红运当头就说佳妮我在啊，俺来听你的节目了，你看有朋友就打招呼了啊，不好意思一直才就是刚才和大家分享演出信息啊，就是现在才回复啊。来继续看一下叶啊，他说报条路况，说鲤鱼山路医学院门口这里车流量大，大家排队的时候如果堵在其中啊，堵车不堵心啊，听听我们的节目乐一乐好不好，希望大家天天好心情。继续伴随着周杰伦的这首甜甜的歌曲，我们要迎接到一个甜甜的可人儿因为一听到他的声音大家就觉得哇，所有的疲惫不快烟消云散。好，接下来让我们准备好我们的热情的掌声和欢呼声，有请到的是新疆红星相声社的负责人罗奎老师上线，来掌声。罗老师，哎，罗老师你好啊，听见了，再来一下好，热烈的掌声。时不时的就会想起你，有很多朋友说，哎，相声老师来了，这个节目这个直播的气氛就不一样。那此时此刻，罗老师是刚休息好在家里呢，还是说已经奔赴在工作的路上了？
1: 阳光明媚，今天在家里。
0: 在家里。哦，真好，
1: 起得比较晚一点。
0: 哎呦，太好了！因为一早我就预告，像暖玉金蝉啊，叶就问了说，今天的福利是啥呀？今天有什么这个惊喜呀？我说你们等到半点之后，因为相声老师他每天晚上演出的时间结束的晚，让人家老师多睡会儿，我们再打给他，所以我们就一直等到了11:40。
1: 哎呦，报告，其实也能起早的啊，也能起早，没问题。
0: 没有，我们都
1: 红星相声社天天逗您乐。
0: 谢谢，
1: 好，朋友们大家好，让您久等了。
0: 谢谢罗老师。那罗老师的到来，今天是周三，有的时候我们就说周三是翻山日，感觉离周末吧还有点远。你说远吧，其实也没两天了，所以我们就很期待啊，就是这个精彩的相声演出能够一扫我们的疲惫，带给我们快乐。那我们就预告一下，本周三一直到这个周天，每天的节目它的精彩亮点都有哪些呢？
1: 除了这周跟以前还是一样的，除了安排了这个传统相声之外，还是我们自己就是原创的喜剧吧，有话好好说。
0: 好的。哦，传统喜剧有话好好说。
1: 不是原创的喜剧啊，原
0: 啊原创的啊有话。
1: 除了有传统的相声之外啊，传统相声之外呢，就是最后的40分钟左右还是留给了我们自己。
0: 对，
1: 演出的喜剧啊，有话好好说。
0: 可能没有去过的朋友，他会对传统的相声有一点点这个距离感。其实我们给大家解释一下，比如说有这个这个传统的快板，是不是啊？然后有这个单口喜这个相声，有对口的。当然我们红星相声社它有一个创意的压轴的节目，就是最后一个大戏啊，它是原创的，所有的相声演员会登台，会有不同的装扮、造型、台词、肢体语言，给大家带来原创的喜剧。总之一个缘由就是天天逗您乐，是不是罗老师？
1: 是这个意思。最主要的是就让大家看到不同的更多的这种类型丰富的曲艺的这种形式吧。
0: 对，是的。有的时候我记得有一次去红星相声社采访，我是坐在后排，我拍大家的这个表情啊神情，我就观察，有朋友就笑的啊，就是真的嘴巴张到了最大点儿，然后包括节目演出完之后都舍不得走。还有一个姐姐说，哎呀，要是我天天来的话，我想我的皱纹可多了，就是笑的忍不住了啊对，然后也有朋友说，笑一笑十年少，乐一乐真的不一样。所以每天的演出时间包括这个地址是在哪里，再给大家分享一下好不好？
1: 就是我们给大家带来快乐。这个时间呢是每天都有，每天晚上的下班以后，九点钟呢到11点，2个小时。 就您下班了可以吃个饭，
0: 嗯，
1: 完之后呢就赶到这里，地点呢就在花田小镇，
0: 嗯，
1: 花田小镇可以坐到一楼，直接导航可以搜这个红星相声社就可以了，但是一定要注意啊，
0: 嗯，
1: 有两个啊，就是可能导航出来会有两个，你千万不要到湖南去
0: 啊。
1: 啊，新疆红星相声社，
0: 对，
1: 在花田小镇
0: 啊。好，大家都知道我们介绍的是本土特色的相声社嘛，一定是乌鲁木齐花田小镇啊，红星相声社、
1: 哦、
0: 而且这个门口我觉得非常适合大家其乐融融的这个打卡拍照，因为它是红色的背景，然后很醒目的红星相声社几个字儿、哦、而且来到花田小镇的这个路上就有很大的招牌，而且有各位相声演员老师们的照片，有剧照，大家都可以看到啊。好，我们的节目内容包括演出时间都给大家介绍了，嗯，我们还想听罗老师说几句祝福好不好，包括发出一个诚挚的邀请好吗？
1: 诚挚的邀请和祝福呀，
0: 嗯嗯，
1: 金秋十月也是收获的季节，哎，我像主持人不
0: 特别想，我心里心头一紧，不会老是来抢饭碗吧好，来有请您的啊，继续主持。
1: 金秋十月，这个也是收获的季节。我相信，不管是我们直播间的家人们，还有我们听众朋友们，在今年里边，今年的一年，你看，时光荏苒，岁月蹉跎，过得多快啊！这转眼就十月份了，离我们过年的时间也不远了。
0: 嗯，
1: 我这个就是大家多存点钱吧，每天都开心，每天都快乐。
0: 是
1: 红星相声社，天天逗您乐。
0: 好，我本来想鼓掌的，还是
1: 讲一下是吧？就这么快
0: 罗老师，那个我想说，刚才你说了一个特别实在的话，就大家省省钱，就是能够这个享受点福利就福利一下，然后尽量让自己乐一乐。所以接下来的重点的这个薅羊毛的环节到来了，像这个叶呀、豆豆啊、失忆的人生啊、金蝉啊，你们好好听着啊，现在竖起耳朵听啊，就是免费的两张相声票要送给大家了，也两位朋友啊，两张名额，两张票，两个名额。好，那罗老师，您说怎么让大家得到，发送什么关键词合适呢？
1: 对，价值两张，就是价值160到200块钱左右的门票呢，怎么样送给大家？
0: 嗯，
1: 发送一个什么样的关键词呢？就是还是我经常说的，红星相声社，天天逗您乐就 OK 了。
0: 好嘞。我觉得此处有掌声的原因是谢谢罗老师的大气。你看老师们就是台下每天都要准备排练，哪怕是演了很久的这个经典剧目，但是每一天演出他的这个心情啊状态都不一样，所以每一天都会排练，就是下了这么多功夫，但依旧是把免费的票给到大家两个名额，很不容易，也很有诚意啊。所以也祝愿红星相声社每天的演出圆满成功，想要红星相声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发送红星相声社天天逗您乐。如果说您拿到了这张票，家里的人也很羡慕啊，也想相跟着一块儿去，到时候我们可以在各大网络平台买这个团购的优惠票也是可以的，对吧罗老师？
1: 嗯，是的，就是比如说您中了一张，就是想带着自己的对象去怎么办？
0: 再
1: 买一张就行了吧，
0: 就再买一张嘛。如果对方小气都舍不得买，我觉得这个恋爱是不是可以啊，省略号，省略号啊，
1: 想一想啊，就是想一想，如果我请一个女孩去看个演出或者是吃顿饭的话，
0: 嗯，
1: 这个我就拿了一个免费券，然后给这个女孩，我不掏钱。
0: 嗯，然后他
1: 一般的做法是把这个免费券给对方，
0: 嗯，
1: 完了自己掏钱进嘛，是吧？
0: 对对对。
1: 要不然还有一个最好的办法就是他进去看，然后我在门口等。
0: 谈恋爱，哎，不至于这样吧？我觉得，
1: 能省省，该花花。
0: 好吧，那大家就是想想办法，怎么样有效使用这张免费的票啊？好，两张票送给大家，现在发送红星相声社天天逗您乐。去了以后呢，大家比如说在等演员出场的时候，或者是在看演出的时候，哎，觉得嘴里面还是想吃点东西也是可以的，现场可以扫码点单，比如说有这些茶水啊，进入秋冬季之后，我们可以喝一些温暖的花茶啊，吃一吃坚果，吃一点新疆特色的干果啊，瓜子花生。
1: 因为毕竟是两个小时的演出，
0: 对，都是有的。
1: 那您去几个人，就是比如说四个人的，就点一壶茶就可以，就五两个是完全是够的。因为是免费续水的。
0: 对，
1: 一壶茶是没问题。
0: 哎，是的，有的时候你可能家里面瓜果零食特别多，但是你回去就是懒得吃，但是你看着演出就不一样了，哎，又乐又同时又开心又喜庆，然后这个胃口大开，然后吃一吃瓜子儿，去咋觉得就是比家里香呢？
1: 就是你可以把那个家里的瓜果梨桃特别多，自己在家里也吃不完嘛，那就带到现场，带到现场觉得自己还是吃不完，那就和那个给我们演员吃一
0: 下。对，把这个爱和这个暖暖的心意分享出来。好的，行，那今天呢我们就送出两张票啊，让大家也久等了。现在大家就可以拼手速啊，发送关键词儿红星相声社天天逗您乐，佳妮呢会把这个联系的电话和地址发送给大家，大家提前预约啊。那么
1: 一定要预约啊。
0: 对对对，好的，一定要提前预约选座，不然的话别人买的这个团购票，比如买在第一排第一个了，你也想着坐在第一排，但是人家提前预约了，人家就先坐了啊，先到先得。好，那也非常非常感谢罗老师，那祝愿每天的演出圆满成功，我们的连线就到这里了。
1: 谢谢佳妮，谢谢听众朋友们，再见。
0: 好，再见。
1: 好。

好的，那我们要恭喜一下乐芝芝和叶这两位好朋友啊，都获得了新疆红星相声社的价值100元的相声票一张，那可以精准导航花田小镇啊，青青盒子剧场一楼的红星相声社啊去看演出。各大这个团购平台上呢有团购的这个咨询电话，你们可以打电话提前预约，或者是带上其他的好朋友一起前往的话，可以通过团购平台购买团购的票啊。那今天的这两张票是免费送给大家的，恭喜叶和乐芝芝。没有获奖的朋友不要灰心，明天还有惊喜福利，锁定明天上午11点同城转转，加你有约，我们明天节目不见不散，拜拜。

0: 11: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2: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5:00，上午12:00。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南方的秋还在雨里缠绵，新疆的秋已经铺到了天山南北。喀纳斯的湖水沉蓝，和睦的白桦镀金，可可托海的风穿过峡谷，赛里木湖把雪山揽进怀里。一场风吹亮万里晴空，一场雪落在远山峰顶。新疆的深秋不缠绵，却壮美的让人心颤心颤。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陪你一起听新疆秋天的故事。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李白为杨贵妃的美貌作诗，
3: 云想衣裳。
4: 好想
5: 李白，谢谢你写给我的诗。
2: 文学，
6: 隔壁张大妈和门口摊贩讨价还价，
7: 一公斤100.52，哎，2毛钱你不要收我的噻。
6: 辩论，
2: 老吴敲键盘做工资报表。数学，
6: 米其林大厨为美味口感计量每一份调料。化学，
2: 生活处处是学问，
6: 生活处处是学问，
2: 人人都是知识家。你好，知识家。
6: 你好，知识家。
8: 生活处处是学问，人人都是知识家。大家好，我是凡尘。人生如旅，知识如掌，我们点亮知识微光，汲取全新力量。欢迎收听你好知识家节目。自诗经以来啊，诗这种艺术形式已经在华夏大地上流传了2000多年。不知何时，典雅韵界的诗歌当中产生了一种俗气的异类，当然是打双引号的俗气了啊。来听听这样的诗：远看大石头，近看石头大，果然大石头，石头果然大。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高深的典故，甚至直白的有点粗糙，这样的句子也能叫诗吗？是的，这就是正儿八经的诗，而且是在中国文坛存续了上千年，人人都能来两句的顶流俗诗，打油诗。它呢，不如唐诗宋词雅致，不如格律诗规整，因此许多人觉得它上不了台面。可偏偏就是这种俗诗，从唐代的民间火到帝王的案头，从市井传到文人墨客笔下，字里行间藏着中国人最真实、最通透、最不装的活法，让人听完看完之后啊，直呼哦，学会了，原来还可以这样写诗啊。在今天你好知识家节目当中，我们就来说一说打油诗吧。

那谁第一个写的打油诗呢？打油诗起源于唐代民间，祖师爷张打油，正式姓名已经不可考证啊，后世典故当中称其为张打油，是一个普通人，没有显赫的家世，也没有出众的诗才。相传有一年冬天，大雪纷飞啊，张打油看着白茫茫的天地，一时兴起，吟出一首咏雪：江上一笼统，井上黑窟窿，黄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全诗没有一个雪字，却录了许多关于关羽、朱元璋名下的诗作，如《咏雪》：一片两片三四片五片六片七八片，空中不见打锣声，万里江山都是面。前两句呢俗到极致，像街头百姓的随口嘟囔，然后骤然跃入空中，视角从仰视飞雪到俯视万里江山，尽显帝王睥睨天下的霸气。再如《咏雪竹》当中写道：雪压竹之低，虽低不着泥，一朝红日出，依旧与天齐。这首诗的诗味更浓，语言呢平实小畅，前两句写竹子被雪压低，在这种略显压抑的景色里，突然一朝红日出，天光乍破，一扫颓势，带出一个与天齐的扩大的世界。这样的诗啊，雅俗共赏，文人赏其诗境，普通人也能读出诗意。那打油诗是怎么火起来的呢？无论是在唐代还是后世，诗坛的主流审美都是格律诗，想写正经诗可不容易，平仄必须合律，对仗必须工整，用典必须蕴藉，还要恰到好处，否则就是掉书袋没底蕴。在这种风气影响下，为什么会出现打油诗这种俗气的诗歌呢？那要回答这个问题，就不得不去探讨另外一个问题，为什么诗歌兴盛于唐代呢？稍后的时间我们再接着聊吧。

0: 招。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九二九，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3: 半点气象，
4: 刷新了解天气啊！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间多云，最高气温19度，最低气温9度，风力3级。
5: 妈，假期我不回去了，项目赶工，挂了啊！
6: 哎，没事儿，你忙你的，不用惦记我。
7: 妈妈，你忙完了吗？
8: 忙完啦。妈妈给你讲故事。
9: 小时候，你追着等他忙完陪你；长大了，他等着等你忙完想起他。
8: 孝心，就是懂得他们没说出口的心思。
9: 弘扬尊老孝亲，传承中华美德。
1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11: 远方的秋还浸在桂花香里，南疆的秋却已经越过塔克拉玛干。染透了大漠，轮台的胡杨期待染成金色的海，塔里木河静静流过沙地，库车的峡谷披上赭红，克孜尔的风带着千年的回响，喀什古城白杨落尽，帕米尔的雪峰映着高原的蓝色。新疆的山丘短暂却极致，这里是新疆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

生活处处是学问，人人都是知识家。大家好，我是凡尘。人生如旅，知识如杖，我们点亮知识微光，汲取前行力量。欢迎继续收听你好知识家节目啊！今天聊到打油诗，刚才聊到为什么诗歌兴盛于唐代呢？我们来说一说啊，先秦至魏晋啊，诗歌或是贵族研制咏怀之作，或是采诗官二次加工之作，纯天然的民间表达大多是流于口语，难以进入书面系统。在此时占据主导地位的是四言诗，然后是三三七、三三七四七、三三五五等句式杂糅的杂言诗，通篇用五七言的诗歌极为罕见。规整的五言诗成型于魏晋六朝，随着口语的发展，贵族之间兴起了一种敛句的风气，每人作一首五言四句诗，次第相接。如果连句五人续作，诗歌就成为断句，也就是后来所说的绝句。在这种风气影响下呀，文人五言诗如雨后春笋一般就出现了。

随着唐诗发展成熟啊，打油诗的俗音子也慢慢的渗入唐诗中，诸如翻思在朝是终日醉醺醺，这张祜题润州金山寺，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这罗隐自遣等口语化的句子也是层出不穷，让人惊呼，哦，这不就是现代口语吗？原来唐人也这么前卫啊。除了诗歌本身的蜕变，技术的发展，唐代科举制的建立等看得见的因素之外，还有一条容易被忽略的暗流推动着打油诗的发展啊，就是寄诵。寄诵是口语文学，读来朗朗上口，像讲故事一样娓娓阐发佛理。唐代有大量的诗僧，他们的诗歌创作往往是带有寄诵的色彩，如韦照禅师的寄句啊，一片两片三四片落在眼中又不见，是不是有些眼熟呢？将屏幕往上滑，朱元璋的《咏雪诗》当中同样有这样一句，一片两片三四片。那朱元璋是否受到了韦照禅师的影响呢？在今天这个问题已经难以找到答案，但可以肯定的是，在明代，一片两片三四片这类口语化的句子已经不再稀奇，他们进入诗歌创作的语料库当中，成为人们写诗的时候信手拈来的句子。

相比于四言诗，五七言诗是褪去了典雅晦涩的壳子，在形式上更像是一句话，因此呢也更容易被创作。只要读过书，能说明白话，谁都能写上几首。再加上造纸术等技术的发展呀，诗歌是迅速的压倒骈文，在唐代成为最重要的文体之一。与此同时，唐代科举制兴起，文人阶层扩大，市民文化繁荣，民间口语文学在多种因素的刺激下逐渐的抬头了，打油诗呢也就应运而生。它呢是填补了雅诗之外的空白，成为普通人表达情感的载体。从诗歌的实角度来看啊，打油诗是诗歌世俗化发展的必然的结果。

0: 对于这种日渐壮大的草根文学啊，古代文坛又是如何来看待的呢？古代诗文评论者对打油诗的态度啊颇为复杂。明清时期的学者多将其归为俗体，如清代李慈铭在《月漫堂读书记》当中这样评价明代学者杨慎，说论诗则及笛许浑，为吴懿张打油胡丁角而于少林亦有微词。大意是说杨慎评论诗歌时大力诋毁许浑，认为他的诗歌和张打油胡丁角等人没有区别。胡丁角就是胡令能，同样以写诗浅白著称，蓬头稚子学垂纶，侧坐莓苔草映身，路人借问遥招手，怕得鱼惊不应人，就是出自他手。杨慎是明代的文学巨擘，他的观点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明代文坛的态度。世人抵制打油诗，却又无法否认打油诗的存在，因为打油诗的词语虽然俗，却又自成诗境，如三声唤出扶桑日，扫退残星与晓月，虽然没有诗的骨，却有诗歌的魂，怎么能说它不是诗呢？在格律诗占据文坛主流的唐代，打油诗本质上是一种反精致的表达，普通人写诗处处受限，平仄不对，对仗不公，用点不够，就会被嘲笑不是诗。打油诗的出现啊，恰恰为这些写不好诗的人打开了一扇门啊，不用管平仄，不用吊书袋，把想说的话说出来就行。这种不端不装的心态，正是打油诗能够绵延千年的重要原因了。
1: 生死又何去，梦也快意。

视而过。那消失的打油诗今天去哪里了呢？打油诗扎根于民间大众之中，以旺盛的生命力蓬勃发展，仍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近现代人们的思维。随着现代文学进一步的口语化，打油诗和谚语、俗语等口头文学的界限啊，进一步溶解，打油诗的意蕴也是进一步扩展。他们换了个样子，活在人们的朋友圈、评论区和口头禅里。看看这些网络神剧，是不是和千年之间的打油诗有异曲同工之妙呢？何以解忧，唯有暴富。类似这样是人们对美好生活最朴素的愿望。更不用说宫廷玉液酒180一杯，床前明月光，玻璃好上霜，这些曾经风靡一时的小品的名句，许多人都能够随口来上一串。在本质上啊，这些句子和打油诗是一回事儿，用最直白、最通俗的话描绘最平凡的生活，说出能够引发共鸣的道理。格律诗和打油诗就像是一个人的左右手，追求格律严整的雅诗常用来书写家国情怀与个人抱负，而打油诗则是以其自由诙谐的风格承载日常琐碎、抒发即时情感的绝佳载体。打油诗不追求流传千古，只追求眼前的一片两片三四片，不追求高雅精致，只追求今朝有酒今朝醉。从张打油的黄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到王范志的他人骑大马，我独跨驴子，再到朱元璋的三声唤出扶桑日，打油诗从来不意味着没文化，它代表着中国人的一种生活态度。它呢，在烟火人间扎下了深根，肆意的生长，这种不刻意不做作的态度已经融入咱中国人的血脉，成为跨越千年历久弥新的精神底色。生活处处是学问，人人都是知识家，我是凡尘，你好知识家节目，下期见喽。

0: 12: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中午一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1: 南方的秋还在雨里缠绵，新疆的秋已经铺到了天山南北。喀纳斯的湖水沉蓝，和睦的白桦镀金，可可托海的风穿过峡谷，赛里木湖把雪山揽进怀里。一场风吹亮万里晴空，一场雪落在远山峰顶。新疆的深秋不缠绵，却壮美的让人心颤心颤。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陪你一起听新疆秋天的故事。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精彩的莱萨，
3: 车里东西您可以随便享用，我们有干纸巾、湿纸巾、充电宝、充电器。充电宝和充电器的区别是
2: 好听的莱萨。好看的莱萨，
4: 这张支票留给我的范克斯，谢谢。
5: 我就是谢谢，我的English name就叫范克斯。
2: 票房排行榜、演出活动一手资讯，丰富的文化动态，海量的现场速递。每天中午1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

欢迎大家准点来到我们莱萨莱萨节目当中，我是你的老朋友小东。最近很多朋友都在问啊，说小东最近有啥好看的综艺推荐。说实话，2025到2026年这一波综艺真的是神仙打架，哎呀特别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和大家推荐几个值得看的这个综艺。首先是乘风2026，第一档要推荐的就必须是这一档节目了，也是咱们熟悉的浪姐第七季啊。那这一季最大的变化就是全程直播，全开麦，无修音，无剪辑。以前咱们看的是精修版啊，这一季是直接给你上原生态啊，节目稳居到这个芒果 TV 热播榜第一，整季的短视频累计的播放量超过了313亿，初舞台呢直播观看达到了9500万。你看我还说少了，9500万，不是900啊，是9500万的这个观看量。另外呢，直接是刷新了芒果 TV 综艺直播历史记录啊。有人说直播是冒险，但事实证明观众啊就是爱这一份真实。萧蔷呢凭借一帘幽梦拿下了509票，刷新初舞台最高现场票的记录。自嘲是一个老演员了，直接成了这个热梗。张悦呢全开麦唱跳 Instadella， 然后呢是斩获了505这样的一个现场票的高票数，被观众封为是乘风 Queen。 所以呢这一季的节目是很值得大家一起去看一看的。

接下来这一档呢是音乐综艺里的硬核选手了，他就是歌手2026、在 AI 修音已经能够把任何人的声音变成非常会唱歌的这样的时代，那么歌手2026呢偏偏是反其道而行之，全开麦直播，你唱得好就是好，唱砸了全国的观众都听得见，这种所见即所得的观看体验在短视频碎片化的时代啊显得尤为珍贵啊。那这一季呢汇集了齐豫、庾澄庆等乐坛前辈，以及窦靖童、胡彦斌、张碧晨、万妮达等中坚力量和新生代唱将，节目呢还引入了月度联赛和 AI 情绪捕捉系统，淘汰呢不再是遥远的剧本，而是实时投票下的残酷评审。说实话，上一季歌手2025啊，因为各种争议，豆瓣评分是一度跌到了 3.8 分呀，创下了实际最低分。但是呢，这一季节目呢，是节目组是这样子，就痛定思痛，把重心是拉回到了音乐本身，不搞其他的，就拼唱功。有听众可能要问了，哎呀，小东直播会不会太紧张了呀？我跟你说，正是因为这种不确定性的竞争张力，才让这个舞台重新有了让人心跳加速的感觉。想感受什么叫实力派的较量，这档节目绝对不能够错过。

0: 精彩的莱萨，
1: 我用了整整30年的时间，将两招绝学并成了一整。
2: 你过来呀、啊！
3: 完了，
0: 好听的莱萨。好看的莱萨，
4: 你如同我温暖的手套，冰冷的啤酒，带着阳光气息的衬衫，日复一日的梦想。明明明明，
0: 电影票房排行榜，演出活动一手资讯，丰富的文化动态，海量的现场速递，每天中午一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
5: 每天中午一点，精彩不止一点点，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莱萨莱萨，我是你的好朋友小东。今天节目和大家一起来推荐的是好看的综艺，接下来这档综艺呢是很多推

理迷们喜欢的综艺叫做《大侦探》第十一季。这档节目走到了第十一季，何炅是十年全勤。那本季呢，采用类型化单元剧的形式，围绕未成年人保护、家庭关系、职场生态等六大主题来展开深度叙事啊。这一季呢，还特别邀请到了最高人民法院法官和高校学者组成的大侦探合议庭，以案释法，从追索流失文物到反对技术垄断，从守护女性权益到为青少年撑起保护伞，十二个故事如同是十二面棱镜，折射出当下社会最真实的法治需求。你看，推理加普法加社会关怀，这档节目的厚度啊，远超一档普通的综艺。

继续为您推荐的是社交观察类节目，叫做《五十公里桃花坞》第六季。这一季呢，跟前五季是完全不同。以前呢是把人拉到旷野、海边，这次直接把15位乌民塞进了重庆的老旧厂区，从毛坯房起步，一步一步的共建桃花坞。节目总导演说得好，他说：“我们想反映真实的生活情绪，生活不会一切都那么如意，从零开始。”一步步建设，在不理想的环境下达到理想生活的状态。新老搭档的阵容也是很有意思啊，4位老乌民和11位新成员，跨代际、跨圈层的碰撞。节目呢不回避真实的人际碰撞和冷场，而是把不完美的瞬间转化为，如何在不够理想的环境中构建理想生活的时代命题。如果你想在一档综艺里看到真实的社交碰撞和人情温度的话，《桃花坞》第六季是值得你去看的。

继续为您推荐的这档节目叫做脱口秀和他的朋友们第三季。这一季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呢？就是老面孔集体缺席了，呼兰、徐志胜、毛豆都没有来，何广智呢转到幕后当总编剧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批新人。节目呢推出了全新的双人成型组队 PK 赛制，让不同风格的演员碰撞出新的喜剧效果。刚开始我还担心新人撑不住场，结果呢这个豆瓣评分直接飙升到了 8.0。 年度总冠军小齐在节目中读了自己写的诗，弹幕直接炸了，说袅袅首次是以校友团的成员身份来回归，也是惊喜满满的。这档节目聚焦的依然是现实生活的多元议题，你看有职场困境、婚恋关系、女性成长，选手们通过敏锐的观察和幽默的表达，把日常琐碎转化为笑点密集的段子。所以说喜欢脱口秀的朋友可以看看这档综艺啊。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远方的秋还浸在桂花香里，南疆的秋却已经越过塔克拉玛干，染透了大漠。轮台的胡杨期待染成金色的海，塔里木河静静流过沙地，库车的峡谷披上赭红，克孜尔的风带着千年的回响，喀什古城白杨落金，帕米尔的雪峰映着高原的蓝色。新疆的山丘短暂却极致，这里是新疆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

0: 13: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中午2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南方的秋还在雨里缠绵，新疆的秋已经铺到了天山南北。喀纳斯的湖水沉蓝，和睦的白桦镀金，可可托海的风穿过峡谷，赛里木湖把雪山揽进怀里。一场风吹亮万里晴空，一场雪落在远山峰顶。新疆的深秋不缠绵，却壮美的让人心颤心颤。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陪你一起听新疆秋天的故事。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每年接听2000多起投诉，
2: 仓库都不敢跑，害怕出现什么意外。
3: 已经22天了，都没给我解决这个问题。
4: 这呢，侵蚀了4万公里以后一直在

0: 你要是老是被卡住拔不下来。
1: 每年2万多分钟真诚沟通，
2: 听到这样的声音啊，我们的心也总算是放下了。问题到我们这里必须有一个结果，您不要慌不要怕，有我们在这儿呢，您怕什么呀？
1: 每年为消费者挽回损失数千万元。
3: 因为你们好多事啊，哎呀，确实是很难办的。
4: 您给我解决好了，太谢谢你们了。
5: 没有你的话，我们怎么办呢？
1: 你们的信任，我们的责任。929爱车有话说，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爱车有话说，每天中午的2点到3点为您服务。如果说您有任何涉及到车辆的使用、购买、保养、保险方面的问题要咨询、吐槽或者是曝光，您可以在工作日中午的2点到3点啊，锁定我们的节目，节目当中会提示空缺热线，当时打当时接，优先级是最高的。因为有很多朋友也给我们私信了，说但你们怎么没有联系我呀，因为我跟您回复私信的时候应该也都尽量说的比较清楚。是这样的，因为节目的时间呢每天是1个小时，而且其中还有一部分涉及到要进行问题回复，因此说您要着急的朋友，您一定在中午这个时间段2点到3点通过广播听我们的节目，或者是抖音当中小洛说车看我们的直播，直播当中啊，但凡有空缺热线我会通过广播直接说出去，你当时打当时接就直接能接进直播间，这是最快的办法。那如果说不着急的朋友呢，我们热线空缺的时候会给通过私信的朋友先按照先后顺序来打，那有可能时间会比较长，这个是取决于最近的一个热线量。如果着急听节目打电话，这个优先级是最高的。还有不太方便打电话说我不着急，我给你私信，怎么私信呢？通过在抖音当中搜索小洛说车，大小的小骆驼的骆，抖音搜索小洛说车，大小的小骆驼的骆，私信我您的消息啊，一定在一条消息里面，您的姓名、电话、车号、车型、问题梗概，在一条消息里发给我们，我们热线空缺会给您回拨，好不好？着急的话，听节目打电话。我们今天热线开通的时间预计会在2点半以后，因为今天回复的内容相对有点多，那我们一会儿但凡有空缺会提示大家，好不好？马上走进今天的问题回复之前，要感谢今天我们的维权团队，他们是嘉瑞和包慧玲共同为您的有车生活来服务。来吧，问题回复。
1: 用心倾听，
6: 但是一直到现在已经都10多天了，也没给我们给请答复，也没有说什么原因。
3: 什么这么多毛病，从买来到现在没有损一点点心。
1: 用心沟通，
7: 我每天开放我的车，我都很担心的。我们
8: 这些车的好多车都不行，都改2次了都不行。
1: 用心行动，
9: 谢谢你们呀，真心特别感谢你们呀。
8: 谢谢你们交流啊，真的谢谢你们关心我。
10: 没啥问题吧？他的态度也挺好的，谢谢你们了。
1: 929爱车有话说，用新的力量打造新疆汽车维权第一品牌。
2: 爱车有话说，有话您直说。问题回复的环节，首先关注到昨天节目当中，简女士向我们反映自己呢曾经在东风日产卓辉 4S 店买了一台车，当时 4S 店全权帮着办理的一个补贴迟迟没有到位，车主说补贴我可以等，因为政府补贴肯定是会到的，只不过是时间问题。但是我现在想了解一下，找 4S 店的工作人员，销售离职了，负责人不干了，就是简女士的问题，现在不知道到底该找谁沟通，也不知道当时这个补贴全权委托办理的你们给我申请了没有。听听简女士的问题描述。简女士请讲。
11: 去年6月份在东辉那罗辉专卖店买了辆逍客嘛，当时我的车是置换补贴，然后嘛，他现在就是拒补，现在没有到位，其他的都已经到位了。当时拒补嘛，我们还交了300块钱的那个开票钱，我拿到手3700块钱。我打了多少次电话，不是这个销售不干了，就是那个领导不干了，这个问题我也不知道，找谁帮这个忙，所以我就给咱们电台打了这个电话，让你们帮我一下。
2: 明确一点，就是政府补贴肯定会到，只不过是要稍稍再等待一段时间。等待多久？车主想问一下 4S 店，毕竟是你们当时帮我协助我办理的呀。问题上线，我们昨天直播过程当中转交到了东风日产6814。节目之后，东风日产的问题我们没有接到给媒体的回复，但是我们回访车主简女士，问题好像有进展。
11: 谈的差不多了，说他给我把这4000块钱说转成那个保养，工作人员嘛没有帮我申请，就是这样，所以补贴没有拿到手。
12: 他给你明确拿不到了是吧？已经
11: 今年的

0: 钱拿不到了，只能就是说现在意思他把这4000块钱给我那个车保养，我说也行啊，谢谢啊。
1: 那问题只要最后解决了，媒体就不再多讲了。因为我在想，政府补贴肯定不至于您是25年6月份买的车，一年半不到，这是几乎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刨根问底才发现，当时 4S 店的确您委托他们办理，他们可能忘了没给您申请上，还是什么原因。节目昨天之前您说找了 4S 店，这个不干了那个不干了，找了厂家可能也没进展。昨天节目介入，线下 4S 店给您承诺4000块钱给您转成保养，谈的差不多了，您认可，我们不再多讲。但是这个事情，简女士，媒体介入之后趁热打铁，留存好相关的证据，或者

0: 上个月发生了车机故障 ，4S 店检测出来是电脑板故障，然后就打了厂家，厂家回复是没有配件，然后拖了半个月之后，客服给我的解释是厂家和配件厂有商务合同纠纷，我又等了一周，然后我就去查了我的车机，他这个配件是，结果是他们在打官司，然后现在给我的回复就是无限期等待，什么时候有配件什么时候给你修。
1: 嗯，车辆在质保期之内，车机出现了问题，找了 4S 店 ，4S 店没人管，车主非常的气愤。媒体介入之后说，我那我给你给一个拆车件吧，只给你质保半年。我有无数个问号，你们给拆车件的原因是什么？质保半年又是基于什么样的一个标准来的？我多次去问，终于接到了 4S 店方面的电话，怎么说呢？
2: 我们现在是跟客户已经联系好了，然后那个在12月左右会给他恢复供货。现在的话就是备用的那个电车机会给他先用。
1: 那你早早回复嘛，是不是？您说这个问题上线的时间，如果说我不催着您，这个消息会不会你们主动跟消费者说？大概率不会吧，因为车主之前找了你们多次，你们说无限期等待。9月29号上线，已经半个月了，终于得到你们 4S 店的回应，12月左右恢复供货。那现在给他是一个暂时的这么一个配件，那早回复嘛，何必耽误这么多天？是不是啊？也耽误您 4S 店的时间，还影响你们一汽大众的口碑。回访车主，
3: 他早上给我打电话了，说先给拆车件，然后12月份给新件。
1: 那结论就是达到车主心理预期。如果说到2027年的1月份，他们今年给您承诺的这些事情还没兑现，您再找我们，好不好？那这个问题我们就暂时收尾了。一汽大众啊，不是说所有的问题一定要到媒体来才能解决。这件事情的逻辑，我了解到的是，林先生车辆质保期之内出了问题，车机坏了。据林先生描述，他了解到你们跟车机供应商打官司，导致他的车机无限期的等待。车主说现在。他的这个车机无法使用，完全的用车体验就没有办法享受到。而且车主当时的原话我翻一下，车主当时说了一个原话叫什么，说的是车机无法使用，你车等于几乎是废了嘛，说了个这么一个话。你们早该快速了解清楚，哪怕给人家临时更换一个这个替代件，后面再到，何必等这么多天？你们说呢？是吧？这个问题不再多讲。下面一件事，穆先生向我们投诉自己在11期间的车展现场买了一台车，明确了这个是零元购车啊，或者说是非常低的一个政策，结果临了到跟前不兑现啊，说是零首付啊，零首付的车辆明确了，结果到跟前要买车了，对不起，你需要付首付。听听穆先生怎么描述这件事？
2: 毕业以后，我在那个回家那个地方开个车，丰田的博之三叉那个车看了，看了以后，他们那个业务员给我说是那个车在这个10月1号到7号优惠太多了，你先订个车，订车以后，他说可以零首付，零首付做不到的话，把这个5000块钱可以押金可以退付的。订了以后，贷后过去了以后，他们在组的那个贷款，他们说是贷款说是不是零首付，10%交了这个10%，10000多块钱，他们说零首付做不了，这样的话我现在这个车买不了了。你当时给我说你们零首付的，他们说是零。首付做不了，这个5000块钱他们退不了。
1: 我昨天问了车主细节，车主说当时跟销售人员阿先生已经明确了零首付，而且车主有一句话，单子上写了零首付67%，现在我要提车了，告诉我你必须付10%，得付10000多块。车主说那你们之前给我承诺的又算什么呢？车主又描述自己在跟 4S 店沟通后续事宜，被告知那你去哪里投诉都可以，结果车主到929到咱们爱车有话说来投诉。昨天问题上线转交广汽丰田方面230209号客服代表，节目之后也很快接到了广汽丰田瑞天南湖店对于此事的回复，怎么讲啊？
4: 这件事情呢，主要是客户在10月1号订车，然后10月2号车辆到店，后到店以后就表示不想提车，因为新能源车呢，它有一个订单式的生产，订单式的配车有这个违约，违约以后不能够退定金。昨天吧，然后联系到咱们平台，我们也跟客户又进行了沟通，然后客户也明确表示是因为自己的原因不想要提车了，不需要，出于这个考虑呢，还是给客户去退掉吧，也感谢咱们平台。
1: 那出于客户关怀的考虑， 我们给车主退车。那回访车主这个事情的进展怎么样？

0: 广汽丰田穆先生的投诉结论解决了吗？回访穆先生。
1: 他们是有一个经理昨天下午给我打电话了，说是他们是还是原来那话，我跟他说了，你们这个不这个业务员的那个售货员的那个态度也不好，这样说的，他是哎呀，这售货员的态度不好是我们的错，在你们在就给我们这个零售部的话，在别的金融公司给你改观一下，能不能可以否的？我不行，我不要你们车，我相信原来相信过一次。然后现在不相信了，我不再不要了你们车，他说是好吧，我再考虑一下，让他挂电话了。
0: 那这个问题是这样，四 S 店给我们明确回应的，穆先生，您在听广播或者在看我们直播的话，明确回应的是这台车可以给您退，但是呢，至于退的原因呢，你们两方的说法不完全一样。您得到的消息最新的进展是他们在考虑一下，没有给您回复明确退，但是给我们媒体的回复是明确退。明天这个问题我们会再次来跟您跟进，如果说如 4S 店所说直接退了当然最好，因为你们现在看问题同样上线，两方的说法其实完全不一样。我以为 4S 店最后说的结论啊，退车了，车主认可了，这个问题完了，但是呢，你们只是给客户说的是再考虑一下，给媒体说的是已经认可退车，请抓紧时间考虑这个问题，明天再次跟进。与此同时，穆先生，如果说这个问题明天再有任何的这个拖沓的话，请记住保留的证据，昨天我问到您，单据上写了零首付67这样的字眼，通过抖音私信小洛说车的账号发给我，我来看一看。如果说已经写了，现在是 4S 店无法兑现，那我不管你是出于什么原因，退是必须的。但如果说如 4S 店所说，是你客户自己想违约，我们是出于客户满意度退的，那我也给人家 4S 店一定要说清楚的，好不好？明天这个问题我们继续跟。下一件事，胡先生向我们投诉广汽本田雅阁大灯有水珠，有到什么地步呢？按照胡先生的问题描述啊，已经非常的夸张了。听听胡先生的问题描述。
2: 2024年9月23号，在那个安徽合肥恒信汽车城广汽本田 4S 店买了一辆雅阁。这个目前这个车灯，像前后四个灯全部都有水滴，很严重，往下流。前面两个大灯，现在我们安徽的季节，也就是平均温度25-26度。我夜间开车行驶的时候，大灯里面只要有温度，它的水滴就是一直往下流，就严重影响了大灯的视线。后面尾灯放到外面，只要太阳光一照射，对着后面两个尾灯照射，2个小时左右，那个尾灯里面的水滴就往下流得很严重，都流到底部兜着。这个问题我一直反映给当地 4S 店， 4S 店说一直在推诿，说反映给厂家，厂家最后给我回复，厂家说这是正常现象。
0: 几个时间节点我要跟大家说一下，首先买车的时间是2024年9月23号买的车，结果是在2025年的时候就已经由于大灯有水珠的问题更换了两个前大灯和一个后尾灯，右后的尾灯。今年4-5月份开始，前后四个灯全部，车主的原话，滴水严重，水珠往下流，甚至大灯内部已经积水了。车主说已经严重影响到我驾驶车辆的这样一个视线，那已经影响行车安全了呀。而车主在遇到了跟去年同样的情况之后，而且比去年更加严重的情况之后，第一时间联系 4S 店， 4S 店说厂家不给处理，找了厂家，厂家说车主说打了6次厂家没有进展，又找了这家卖车的一个集团，说厂家认定是正常的。车主就觉得很诧异啊，今年比去年还严重，去年你们给我换了大灯，换了之后没换好，今年比去年更厉害，你们又告诉我这是正常情况，什么情况啊？让人更心酸的是什么呢？车主说啊，我经常搬个小板凳跑到地库去看，他们所说的正常是我理解的问题还是真的是正常的？说我搬了个小板凳啊，想想这个场景还挺心酸的，去看别的车辆大灯到底有没有水珠，发现就他自己的车辆的严重程度是完全不正常的呀。昨天到我们节目当中啊，我们转交广汽本田全国客服的89 1243号客服代表，我说请你们了解一下，给媒体回复一声。那媒体线下呢，小洛

0: 本人也接到了广汽本田厂家的一个联络方式，表示已经知悉这个问题，会抓紧了解。但是按照节目的惯例，每24小时是一个周期，截止到今天节目开播前第一个24小时没有更新一步的回应。我们回访车主，只要解决了，媒体就不再多讲。胡先生，您作为车主有接到电话吗？
1: 到目前没有人联系我，事情没有任何进展。
0: 此刻作为投诉再次转交广汽本田全国客服，你好。
2: 你好，主持人，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先生，我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疆广播电视台爱车有话说节目，我是这档节目的主持人小洛，洛是骆驼的骆，向您问好，请问您的工号。
2: 你好，主持人，你好，我工号是8193。
0: 8193，我刚才所念到的这个891243也是咱们的客服号段，对吧？
2: 是的。
0: 啊，您是8193，不知道刚才这个问题我是不是大致说清楚了？
2: 啊，已经说清楚了
0: 啊。后面加四个字，媒体加急。我昨天呢也接到了广汽本田方面厂家的人跟我进行联络，但是后面加四个字，媒体加急，抓紧时间。我们的节目流程就是每24小时是一个周期，请快一点，好不好？
2: 了解了。
0: 好嘞，后面加四个字，媒体加急。我再说一遍，我甚至有的时候我都觉得我有一点啰嗦，对吧？还有朋友私信问说，小洛，你们的热线怎么打不进？我们热线目前还没开通呢，咱们先回复问题，我们还有两个问题回复之后就可以开通热线了啊！过一条宣传，马上继续回到爱车有话说节目当中。
3: 929爱车有话说，维权正在进行中，请您继续关注
0: 爱车有话说，有话您直说。我们关注到的何先生向我们反映，大众途昂的一个车辆在质保期之内出现了产品质量问题，本来车主认为的免费更换的范畴，那现在 4S 店要收钱，一开始说光一个油都要1000多，后来呢说油我们来给您承担，你还是需要得要付滤芯啊，这些什么垫子呀之类的，你还得要付400多。车主说跟钱无关，我之前已经问了厂家，说这钱不该我掏，你们别一会儿1000的一会儿400的让我掏是什么意思呀？先听听何先生他本人的问题描述。
4: 说这到底厂家的标准是这是掏还是不掏？
0: 我们来关注到的是车主本人的问题描述。刚才我放的是回复啊，何先生问题请讲。
4: 就是十一期间是车辆报错，我上汽大众的王，然后那个报的是 P173500，是他们厂家的标一个通病嘛，属于那个免费更换的范畴，说是要更换那个里面的那个传感器，确认说这个换传感器所产生的这些变速箱油啊、这些组件这些东西都是免费的。然后我就去了上汽大众的正辉 4S 店，去他们都说这东西免费不了，算下来油都1700多块钱。4S 店回复说是油可以免费，然后那个芯啊、垫子呀、那些东西要掏钱，400多，钱多钱少，我觉得这个不合理。
0: 车主的观点就是，你当时报的这个故障码 P173500 是一个通病。出现这样的问题，你理应免费为我处理。车主说我打了厂家的客服，客服说这个问题啊是免费处理的，而且车主的昨天的原话是，我已经打电话确认过4-5次都是免费，结果进了店一开始说光你这油就得1000多。但是呢，车主又不认可，不认可再找厂家啊。后来说那油我可以给你免费，但是这些滤芯啊、垫子你需要付400多。车主观点不是掏钱多少的问题，到底该不该我承担的问题，这是你们的一个产品问题所导致的，为什么要我来承担呢？问题昨天上线之后，我们转交到上汽大众客服，线下呢也很快的接到 4S 店的回应，他们回应的大致内容我一会儿跟大家念一下。那截止到节目这会儿呢，事情是不是解决了？我们先回访何先生。
4: 这到底厂家的标准是这是掏还是不掏？
5: 啊，你想知道厂家标准掏不掏？厂家标准要说是掏，你是愿意付这钱的。
4: 对，然后 4S 店说这个，他说这个东西可换可不换的东西，但是他说我建议你换，但是换要掏钱，就是这么说的。
5: 哦，懂了懂了。好，我先明确一下。
4: 对，就变速箱的那个滤芯和那个滤芯上的那个密封圈。
0: 那这个问题我们也请我们节目组专家团队的刘技师查了一下，上汽大众途昂 P173500 这个故障呢，他们给更换的是传感器，但是呢现在涉及到一些滤芯和垫子需要额外付钱的这个事情，刘技师您查了之后怎么看这个事儿？
6: 是这样的，小洛，依据大众中国的有个内部产品技术通报，这个通报的公告号是 TPI206/1782/1，发布日期是2021年2月25号， 适用的变

0: 速箱呢是 DQ380、DQ381 和 DQ500。故障的范围就是这个 P173500 和 P173600。关这个公告的内容呢，具体是自购车之日起，10年或者20万公里以内先到为准。变速箱机电单元 TCU 出现上述故障，由厂家免费更换机电单元、变速箱油加免费的工时费。这中间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点，不是更换传感器，是更换改进型的机电单元。另外一个，这个原文是没有公开的，但是在 4S 店的这个艾丽莎 Pro 这个系统里面输入这个 TPR2061782/1 是可以调取这个原文的。那么另外还有一个渠道，车主可能光给大众打电话并没有找见关键性的问题，拨打400的官方客服报这个 TPI2061782/1 这个故障码的公告，要求售后后台核查这个技术通告，登记这个车辆的车架号，查询一下是否符合这个政策，不是更换传感器。
1: 那因此说，如果说按照他们官方的一个内部的一个公告来看的话，现在我就问一点，首先他们更换传感器这个动作可能就没有完全按照公告来。
0: 对，因为换传感器属于治标不治本。
1: 我明白了。那如果说他的这个公告只是，如果说他是这个不是只更换传感器而已，那么相关的滤芯垫子和这个故障会有关系，会应该车主掏钱吗？
0: 全部由厂家承担。
1: 啊，好，我们你麻烦你把这个刘技师把刚才您所说的这个怎么能够查到，我这会儿大众客服也在线，您把这个什么码跟我说一下，编号。
0: TPI
2: 206
0: 1782/1
2: 1782/1
0: 故障码就是这个 P173500 和17300、
2: P173500 和17300。我明白了。那这个时刻我们连线到的是上汽大众客服。你好。
3: 啊，你好。
1: 哎，你好，这位女士，我这里正在直播新疆广播电视台爱车有话说，我是这档节目的主持人小洛，洛是骆驼的骆，向您问好，请问您的工号。
3: 工号72700-22。
2: 是7270还是7170？
3: 72700-22。
1: 那想请问一下，刚才我们节目当中这位节目组的技师所查到的这个 TPI2061782 的这样一个公告，您现在通过系统可不可以查得到？
3: 嗯，抱歉，我们这边是查不到的，要递交给处理部门去核实一下。
1: 那就是如果说车主的这样一个故障是符合咱们的这个公告，公告号是 TPI2061782的话，那 4S 店的处理方式可能就多少是有些问题的。那大概的内容您应该听清楚了吧？您既然查不到的话，我就跟您先转交一下，好不好？
3: 嗯，好的，好的。
1: 我们后面节目之外会向您提交车主的联系方式，还是您已经拿到了？
3: 啊，已经有了。
1: 咱们请相关部门去敦促一下 4S 店，看这个事情到底是什么情况。因为 4S 店昨天给我们回复的内容也比较清楚，说先后是没有因果关系的，是车主可换可不换。但是如果说按照我们所查询到的 TPI2061782/1的这个公告，可能是需要给人家处理的。具体内容麻烦你们跟 4S 店再去沟通一下，然后我们还原一下，是该 4S 店承担的 4S 店承担，不该 4S 店承担的你们跟我们说清楚，把你们的公告给到消费者或者给到我们都是可以的。场外先请这位客服下线，我们要请刘技师，那我们先转一下吧，好不好？
2: 刘技师。
0: 好嘞，好嘞。
1: 好嘞。那场外先听到这，那就这个问题实质目前还是不能往下推进，一会儿联系一下 4S 店， 4S 店是有联系方式的呀，我们把 4S 店请上线，有必要的话再把刘技师和车主都连上线啊。
4: 每年接听2000多起投诉，
5: 长途都不敢跑，害怕出现什么意外。
6: 已经22天了，都没给我解决这个问题。
7: 这呢，行驶了4万公里以后，一直在出问题，这钥匙老是被卡住拔不下来。
4: 每年2万多分钟真诚沟通，
1: 听到这样的声音啊，我们的心也总算是放下了。问题到我们这里，必须有一个结果。您不要慌，不要怕，有我们在这儿呢，您怕什么呀？
4: 每年为消费者挽回损失数千万元。
8: 没有你们口说这，哎呀，确实是

0: 很难办的。
1: 先给我解决好了，太谢谢你们了。
2: 没有你的话，我们怎么办呢？
3: 你们的信任，我们的责任。929爱车有话说，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
4: 爱车有话说，有话您直说。今天呢，我们把之前关注时间比较久的一个问题，要实质性的往前推进一步啊，就是关于比亚迪车辆退换车的这么一个事情。现在马上要跳半点宣传了，请线上的不论是车主啊，还是 4S 店的周经理，都稍微耐心的等待一下。我们半点之后来请几位上线，咱把这问题尽量捋清楚。因为 4S 店方面估计，因为这个事情也非常的觉得这难道还没处理吗？车主呢认为这为什么还没有人处理啊，卡到这个地方。今天咱们把这个事情尽量的看通过节目的一些时间，能不能尽量的捋清楚。一会儿呢回到节目里啊，我们要跳半点，半点是自动跳的，请大家耐心等待一下。目前有没有空缺热线啊？目前如果说有需要帮助，大家可以拨打0991256329，这部电话目前是空缺的，0991256329，0991256329，场外等待着各位的进线。
5: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929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929和你四季有约。
6: 智云新疆 AI Store 一站式 AI 服务入口，汇聚优质算力模型应用，找算力，调模型，买服务，解决 AI 落地最后一公里，赋能政企智能升级。搜索 AI.XJ.189.CN 马上体验。
3: 用心倾听，
7: 但是一直到现在已经都10多天了，也没给我们给请答复，也没有说什么原因，
8: 什么这么多毛病，从买来到现在没有省一点点心。
3: 用心沟通，
9: 我每天开放我的车，我都很担心的。我们
10: 这些车的好多车都不行，都改2次了都不行。
3: 用心行动，
11: 谢谢你们呀，真心特别感谢你们呀，
12: 谢谢你们九二九，真的谢谢你们关心我，
13: 没啥问题了，他的态度也挺好的，谢谢你们了。
3: 929爱车有话说。用新的力量打造新疆汽车维权第一品牌。
4: 爱车有话说，有话您直说。咱们下面的时间要关注到近期关注时间比较久的一个问题，我简单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事情大概是一个什么情况。我们先听听黄先生本人的问题描述吧，这个问题简的比较简单，一会儿我跟大家补充。
14: 我是2024年12月买的离汉，买完之后那个车一直有那些小问题嘛，比如说方向盘异响啊，车机软件问题，方向盘跑偏，目前就是这个主驾左前方的异响一直解决不了，然后这边门店的话就是拒绝跟我沟通。
4: 问题上线的时间是9月18号，车主当时只是反映车辆有一些相关的故障，包括有一些异响。据车主描述，门店是拒绝沟通的，但是他买车的地点呢是在广州的盛世星锦门店，但是实际车辆在后续保养的时候去的又是另外一家冒名的悦迪门店。之前只是反映车辆的相关问题，表示门店拒绝沟通啊，应该是后续的这个门店，因此打到我们节目当中。没想到节目介入之后啊，比亚迪的速度非常的快，已经跟车主沟通退换车的事宜。我想呢，这个问题肯定是比亚迪做了很大的让步，或者是如何线下呢跟车主达成退车的这么一个内容，不需要车主去起诉了，那退车了这是个好事。结果又过了段时间呢，车主给我们打电话，表示现在退车要有几个前提让他不认可，包括要删除网上的一些言论啊等等一系列的内容。核心的点是，车主说如果要退车的话，有可能要把国补当时享受到的补贴给退掉，这是一点。那车主认为，那这个国补如果说要退的话，那这个损失是谁来承担，大概是这么一个内容。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车主认为实际的当时缴纳的钱款和发票金额对不上，向我们反映。我说为什么会对不上，车主说由于我当时是按揭买车，可能涉及到的门类比较复杂，因此这两个重点问题需要当时买车的这家 4S 店协助他说清楚。问题上线我们也是多次联络，那在昨天我们也是在关注的时候啊，这近两天终于接到了广州这家盛世星锦门店 4S 店的回应，得

0: 到他们的回应表示，实际情况跟车主所说的可能并不是太完全一样。我说，那既然是这样的话，咱们把这个问题摆到桌面上说清楚。首先呢，车主的车辆退车是基于达到汽车三包标准的退车，还是出于客户关怀的退车？按照茂名 4S 店的回复，是维修时间达到了汽车三包退换车的标准，因此我们给他退。那如果说是这么一种退车条件所涉及到的其他的有可能的一些损失，到底是该谁来承担？比如说国补的事情是不是要退？ 4S 店一开始说啊不用退，但是呢车主说我自己问了要退，那这个国补到底要不要退？这个退的话，这个是不是实际能造成损失，对不对？这也都是我们需要了解的点。那这会儿呢，我们把几方都请上线，咱把这个问题尽量对说清楚啊。有请当事人。
1: 还原第一现场，讲述亲历细节，929爱车有话说，有请当事人。
0: 首先我们有请到的是车主黄先生上线。黄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0: 我们下面的时间要有请到的是来自于广州盛世新景比亚迪门店的周经理，你好。
3: 哎，你好。
0: 哎，还有与此同时，我们节目组专家团队的马律师也同步在线，对吧？
3: 嗯
0: 嗯，
3: 主任你好。
0: 好嘞。那现在我们先请来自于 4S 店的周经理，来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因为车主所担心的这个发票金额的事儿，您简单先说一下。
3: 主持人你好，因为是这样的，发票这个问题的话呢，我们根据这个2024年11月份这个黄先生与在我店购车的时候，是跟我们的发票的这个我们的这个购车协议，总计的是147900块钱。那跟我们签订的购车协议的发票是这样的，那客户所实际所支付的费用也是147900块钱。
0: 嗯，
3: 那这个对于所以说这个在我们整个过程里边，我们的发票是和他客户支付的，这个是这就是两个是同等的。
0: 嗯，
3: 那这个就不存在这个发票多还或者少还的问题的。
0: 嗯，那就是首先发票问题，您这边也说得很清楚，实际的购车协议的14.79万和开发票的14.79万数字完全对得上，不存在少开发票或者是多开发票类似这样的情况，对吧？
3: 对。
0: 黄先生。
2: 哎。
0: 黄先生您说。
2: 关于发票这个问题呢，我目前是没有争议的。是说我现在对于那个退款金额这一个是有异议的，但是这一点先一边不说，就是先处理这个我不要退回的问题先。
0: 嗯，那就发票金额您现在是没有异议的，但是当时咱们跟您在第二次给我们打电话的时候，您对发票金额是有异议的，现在等于是线下给您解释清楚了，或者您认可了，对吧？
2: 嗯，他们线下包括这位周经理他也没有直接跟我说这些明细，是我不断的去打那个400电话，他们才给了那个明细给我，我自己也对了一片明细。
0: 那就等于是说现在目前最核心的问题是退款金额，对吧？
2: 退款金额以及那一个国补的问题。
0: 退款金额和国补的问题。国补的问题，那现在退款金额有可能我需要跟另外一家 4S 店去聊，但是关于国补的问题，您会担心国补退回是涉及到多少钱的国补？
2: 2万块。
0: 2万元的国补。 4S 店如果说这次给您退车要给您退多少钱？
2: 这次给我退车的话，我自己这边统计就是我的发票价是14.7900嘛。
0: 嗯，
2: 然后之前他是有一个初步的一个退车方案的，给我算的那个折旧费大概是2万块钱。
0: 咱们之前连线的时候，陈经理，我跟您聊到过这个问题，就是我想问的是，就是这台车之所以咱们同意给他退换车，到底是因为达到了汽车三包退换的标准，还是出于客户关怀？我记得当时您给我的回复非常的明确，是按照天数达到了汽车三包退换的标准。因为我对于比亚迪品牌很熟悉，就是他们出于客户满意度，有可能对于没有达到标准的，我出于客户满意度我给你退了，那这个就是属于所有的一切都是商议的内容。但如果说按照汽车三包的一个天数的标准触发了退换车的条件，那所造成的直接损失都是需要咱们企业可能从法理层面需要承担的，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
4: 主持人，那我觉得这7000块钱的违约金，不管退不退车也好，这笔钱 它已经结束了吧，
0: 嗯，
4: 是客户自愿。

0: 违约的吧？
1: 我插一句，
2: 嗯，
1: 这七千块钱怎么来的？就是这七千块钱，如果我没有支付的话，我就要那一年我就支付七千块钱的利息一样的。
2: 嗯，所以说刚才一个节点非常的重要，我刚才跟这位经理聊到了，之前我就问到，这到底是客户关怀层面的退车，还是触发了汽车三包的退车？那就这样吧，这个问题我们可能到一直捋下去，四 S 线有四 S 线的角度和立场，车主有车主的角度和立场，但是我们节目组的律师听的是非常清楚的，请四 S 线先下线吧，啊，不是，请四 S 线这位经理先下线吧，后面也不再跟四 S 线进行联络了。那马律师啊，这个问题可能最后的方向，
0: 嗯，是这样子的，其实刚才那四 S 店那个经理他有的话说的没错，
2: 嗯，
0: 因为如果说。

消耗亲子关系，我们明明是为了孩子好，却把最焦虑的一面留给了他们。那有没有一种方式能让孩子学得明白，家长不用上火，讲解更专业，情绪更平和呢？今天的优选百分百啊，就要给宝爸宝妈们介绍一件好物了，它能够真正解决家庭辅导痛点啊，就是智能学习笔。智能学习笔功能强大，使用简单，纯粹学习不分心，从小学到高中相当于一位耐心又专业的私人家教。那么智能学习笔它到底能做什么呢？适合哪些孩子呢？怎么用最高效？如何选购不踩坑？那为什么它呢能够真正减少辅导的冲突，保护我们的亲子关系呢？在一首优选好歌之后啊，一一的来给大家带来分享。

很多家长朋友啊，第一次听说智能学习笔，都会发问，它到底是什么呢？和点读笔有什么不一样呢？智能学习笔啊，是一支可以扫题、扫词、扫句、扫课文、扫古诗文的智能辅导工具，不需要联网下载大量的资料，不需要复杂的操作，孩子拿起来，对着不会的内容轻轻一扫，就能立刻获得讲解。当然，它最核心的功能啊，主要有三个，第一个呢就是英语扫读，像单词、句子、课文啊，一扫就发音，释义、词性啊、时态、例句、标准读音都是可以实时的去显现的。那同时呢，解决了发音不准、不敢解决了我们家长啊发音不准、不敢教的一个问题。第二大核心的功能呢，就是语文扫读，生字、词语、成语、古诗文、文言文、释义、作者背景、赏析翻译全都有。第三大核心功能呢，就是全科题目的讲解，像数学题思路、公式应用、解题步骤、思路引导。那当然呢，家长也会担心啊，直接给答案，那孩子就不用动脑筋了。那要在这里给大家进行说明啊，像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对于数学题的思路、公式应用这一系列啊，不是直接给出答案的，而是一步一步的教孩子怎么想。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里边没有任何的游戏，没有短视频，没有娱乐功能，就是一支纯粹的学习工具，拿给孩子用，不用担心分心，不用担心偷偷玩，家长更安心。简单来说啊，智能学习笔，孩子不会的扫一扫就有人耐心讲，家长讲不清的他来讲的专业又清楚。

智能学习笔有价值的地方啊，不是功能多，而是精准解决家庭辅导非常容易崩溃的三个问题。第一个痛点啊，就是家长懂却讲不清。很多题呢，我们家长会做，但是不会表达，不会讲，不知道用孩子听得懂的逻辑，也不知道从哪一步切入，越讲越乱，孩子呢也越听越懵。学习笔用的是课本同步的思路，儿童易懂的语言，一步步引导，比家长更会讲。第二个痛点呢，就是教的不对，教的超前。家长们啊，容易用成人的思维教，和老师课堂的这个教学的方法不一致，反而呢，孩子越听越混乱。学习笔内容呢，同步教材和学校进度一致，不超前，不超纲，孩子呢更容易接受。第三个痛点问题就是情绪消耗和亲子紧张的问题。反复讲不会，家长啊就容易上火，孩子呢心里害怕紧张，慢慢的就抗拒学习。学习笔永远耐心，永远温和，那当然不会发火了，也不会这样呢就会让孩子敢提问，愿意问，学习压力更小。它呢不是替代家长陪伴啊，而是替代家长讲解那一部分，把家长从必须讲对、必须讲明白的压力里释放出来，让陪伴回到温暖、轻松、鼓励的状态。

0: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1: 那么智能学习笔到底适合哪些小朋友呢？其实啊，智能学习笔不是学霸的专属，其实它对大部分的孩子都是有相应的帮助的。比如英语发音不准，不敢开口单词呢，总是记不住的孩子啊，标准发音跟读单词拆解记忆，解决家长不敢教不准的问题。还有针对语文生字多，古诗不太懂，文言文比较害怕学习文言文的小朋友，那智能学习笔啊，它可以一扫就释义、翻译、赏析，不用翻字典，不用查手机，效率是非常高的。针对学习数学比较容易犯难，应用题呢不会审题，不知道从哪里下手的小朋友啊，学习笔是给思路，不会直接给答案，引导孩子们自己思考，培养解题的习惯。那当然呢还有许多小朋友啊，其实都特别适合今天我们优选百分百的好物推荐主角，就是智能学习笔了。在一首优选好歌在半点报时之后，我们继续给大家带来分享。

0: 周。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九二九，
1: 满天繁星，每一颗都闪耀不同的光芒。
2: 我要做最闪亮的那一颗。
1: 折射潮流趋势，
3: 点亮时尚之光，
1: 点亮时尚之光。
4: 优选优选百分百，优选百分百，
5: 一起成为潮流玩家。
4: 九二九

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继续锁定 FM929， 在这个时段为您送上的优选百分百，我是佳慧。今天我们的优选好物啊，对于家里有孩子的宝爸宝妈们来说啊，真的是一个非常怎么说呢，特别适合的，而且呢特别可以让我们从压力当中释放出来，让我们跟孩子啊把这种陪伴放回到温暖轻松鼓励的一种状态的一件好物，就是智能学习笔了。刚才我们说到的是智能学习笔的特性啊，那同时呢它也会针对于不同的在学习上有一些小烦恼的朋友小孩们的一些不一样的问题带来解决。就比如对于英语发音不准不敢开口单词呢总记不住的孩子，以及学习语文的时候看到许多的生字古诗呢又比较难懂又很害怕学习文言文以及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有些小朋友啊比较磨蹭，遇到难题呢就容易放弃，等着家长教的孩子，还有呢就是面对数学题比较难，不知道如何从哪儿下手的孩子，那智能学习笔啊都是可以立刻给到孩子们帮助的，立刻解决难题，不中断学习的节奏，不拖延。当然呢说到了智能学习笔啊，还有一个优点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比如家长工作忙，那家里的长辈老人又辅导不了，没有时间主体讲解的家庭，它也是非常适合的。智能学习笔呢它就相当于是24小时的一个在线的轻辅导，随时可用，稳定可靠。那小学阶段呢是习惯养成的关键期了，遇到问题能及时解决，那孩子就不会怕学习厌学习。

0: 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
1: 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4: Radio Plus
1: 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申时下午四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南方的秋还在雨里缠绵，新疆的秋已经铺到了天山南北。喀纳斯的湖水沉蓝，和睦的白桦镀金，可可托海的风穿过峡谷，赛里木湖把雪山揽进怀里。一场风吹亮万里晴空，一场雪落在远山峰顶。新疆的深秋不缠绵，却壮美的让人心颤心颤。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陪你一起听新疆秋天的故事。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妈，假期我不回去了，项目赶工，挂了啊。
2: 哎，没事儿，你忙你的，不用惦记我。
3: 妈妈，你忙完了吗？
4: 忙完啦，妈妈给你讲故事。
5: 小时候你追着等他忙完陪你，长大了他等着等你忙完想起他。
4: 孝心就是懂得他们没说出口的心思，
6: 弘扬尊老孝亲，传承中华美德。
7: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8: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12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6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 929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我想，
1: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欢迎光临，929，嘻嘻哈哈，杂货铺。

这个 AI 短剧呢也是非常非常的火热啊，不光在国内火，也火到了国外。所以说今天呢一上来特别想问大家伙一个问题啊，就有没有想过你在看短剧的时候，你有没有也想自己设计一个短剧呢啊？因为目前呢这个 AI 做短剧的门槛还是不是那么的高的，只要你有相关的剧本啊，可以用 AI 来生成，或者说呢你有这个其他的这个模板图啊，或者说你会有一些关键词的铺入，如果说你也有足够的 token 的话啊，你可以在 AI 里面设计一个你自己非常喜欢的剧本，设计一个你非常喜欢的一个短剧啊，没准呢踩到时代的风潮你还能小赚一笔。所以今天想问问大家伙啊，就是你有没有想过自己整一个短剧呢啊，就如果说你要当一个 AI 短剧的导演的话，你想拍一个什么样的方向啊，大概是怎么样一种类型，今天的各位都可以来一起跟我们分享一下，文字语音都可以啊。今天呢我们就来看看我们收音机前卧虎藏龙的各位朋友，有没有哪一位是未来的 AI 短剧导演啊。稍后还是来听好听的歌曲，歌曲过完呢也来看看大家伙的留言，我们一起分享来自于林俊杰的孤独娱乐。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啊。我们今天的话题呢是说一说，如果说你想要拍短剧的话啊，作为 AI 短剧导演，你会沿着一个什么样的方向？很多朋友也都是陆陆续续的发来了留言啊。橙子是说了，说我要拍乌鲁木齐怀旧回忆方向啊，先从地铁站开始，最后一班地铁永远多一节车厢，上去的人第二天记忆缺一块儿。主角是个站务员，发现车厢里贴着线。

路通向1998年的二宫，一直到2030年的红山。乘客里有时装自己，有时装自己又没出生的孩子，在穿越剧中带点乡愁，每集揭露一张城市的旧地图。哎呦喂，你还别说，你这个脑洞还真的还怪大的啊！这乌鲁木齐的地铁让你整成二路汽车了啊！这一路呢开到不是2002年，都整到1998年去了，是不是啊？我觉得有点东西啊。还有听友是继续发来的消息啊，我们再来看看大家伙的留言。阿猫是说了，说想要拍一个略带一点点紧张氛围的短剧，一场暴雪之后全程没网没电啊，人们开始用收音机、用嗓子、用食物交换消息啊，主角是一家电台的实习生，哎呦喂，还跟我们工作联系上了啊。然后呢，靠手摇发电机播报找寻人启事，结果发现雪底下埋藏着20年前寻人的录音，怀旧加一点微旋色彩。你们这是短剧，你们这是大电影吧？我觉得是不是啊？还有这个二八是说了，说想要拍到的是自己逆袭变成特别厉害的人物的那种啊，主角就是自己一路逆袭达到了一个非常厉害的境界。短剧估计只有你看，是不是啊？啊，各位可以来继续的发送您的信息，跟我们一起互动一下。我们稍后呢还会把好听的歌送给您，歌曲过后呢继续来看看大家伙的留言是怎么说的了。

0: 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2: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你听。

0: 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1: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2: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0: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2: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2: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
0: 地
2: 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7: 九二九。
2: 半点气象，
8: 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时段的半点气象。现在乌鲁木齐的室外的实时温度是18度，今天见到明天白天乌鲁木齐呢是有小雨的天气，最高温度13度，最低温度1度，风力是西北风4级。
2: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9: 远方的秋还浸在桂花香里，南疆的秋却已经越过塔克拉玛干。染透了大漠，轮台的胡杨期待染成金色的海，塔里木河静静流过沙地，库车的峡谷披上赭红，克孜尔的风带着千年的回响，喀什古城白杨落金，帕米尔的雪峰映着高原的蓝色，新疆的山丘短暂却极致，这里是新疆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

南方的秋还在雨里缠绵，新疆的秋已经铺到了天山南北，喀纳斯的湖水沉蓝，和睦的白桦镀金，可可托海的风穿过峡谷，赛里木湖把雪山揽进怀里，一场风吹亮万里晴空，一场雪落在远山峰顶，新疆的深秋不缠绵，却壮美的让人心颤。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陪你一起听新疆秋天的故事。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12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6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

0: 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 929，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1: 我想，我想，
2: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
3: 欢迎光临，
2: 929，嘻嘻哈哈，杂货铺。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佳，我们在这个时间呢继续来看看大家伙的留言啊。就如果让你来设计一部 AI 短剧的话，想要什么样的方向啊？我们的微信上的各位听友也是继续的发来了消息，我们再来继续看看大家伙的留言。像这位朋友是叫做交换日记，是说了，就不能来点爱情的短剧吗？他说我发现现在的短剧全部都是反转风啊，要不然就是逆袭风的，显得好像千篇一律的，能不能来点纯爱系列的啊，让别人看上去又憧憬爱情的。他说我得好好构思一下，我要设计剧本的话，我就设计一个爱情的剧本。在那你得好好的斟酌一下。还有这位朋友是叫做夏天，是说的，说我想弄一个人变成猫猫的短剧啊，本来是一个好好的人，最后呢成为了一只猫，在猫的世界里他用人的智慧最后带领喵星球变相强大啊，这还怪有一套的，是不是啊？不过现在好像网上还挺流行，就是把人变成猫，就是这种用 AI 的，让猫模仿人吧，不是把人变成猫啊。还有听友是继续说啊，说他前段时间看了一首歌，那首歌呢就是把古代的诗词爱好者，不是，他是古代的诗词大家以及诗词爱好者聚集在一起，那些诗词大家一起唱了一首说唱，觉得特别的好听，而且呢还非常有深意啊。他说现在 AI 的发展太快了，希望能够看到一些更高质量的 AI 制造出来的内容啊。也是啊。好的，我们稍后呢继续听歌，歌曲过后呢再来看看大家伙还有没有什么说的啊。我们分享到的歌曲，也来听一首周杰伦的歌吧啊。这个相信最近网上很多就 AI 做的这种音乐，会用很多歌手他们的声音来去唱各种各样的歌曲啊，所以说周杰伦嗓音应该也是没有逃得过啊。我们稍后就来听一下周杰伦的这首《红模仿》。
1: 哎呀，吉他谁教你的？
2: 哎呀，我生下来就会了，你不知道？
1: 哎呀，屁的！

TEF。好的，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啊。我们在这里呢，再来看看大家伙的消息啊，很多人也是继续的发来了留言。我们微信上的这位听友的名字呢是说他希望能够拍一个小超市老板的一天。看上去呢是一个小超市的老板啊，但是实际上呢，对于他来说，他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地下人。他说是掌握着这个整个小区的各种各样的打引号的情报，然后呢，他说整个小区里面各种各样的事情也都有，而且呢也会显得非常的热闹啊。

那这不是是什么就是 AI 短剧版的闲人马大姐是不是？还有听友是继续的发来的消息啊，他说如果要自己写一部 AI 短剧的话呢，希望能够把娃儿从小到大的过程拍成短剧。那先不望子成龙了，先望娃儿成星吧，是不是？还有很多听友的信息，时间的关系呢，就不能来跟各位一一的关注了啊。那在今天呢，跟大家伙一起聊一聊现在非常火的 AI 短剧，很多人呢也都是在想着啊，就是。用自己的方式呈现自己脑海中的那一幕啊，其实不难，说实话真的不难，只要学一学看一看，我觉得每个人基本上也都可以拍出一些有意思的东西啊。以上呢也是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了，再次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收听，那在稍后的时间也希望各位能够继续锁定929，随后是929为您带来更为精彩的节目，我们下期节目继续相约在电波里，不见不散了。

0: 着你说16: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2: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有时下午五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1: 南方的秋还在雨里缠绵，新疆的秋已经铺到了天山南北。喀纳斯的湖水沉蓝，和睦的白桦镀金，可可托海的风穿过峡谷，赛里木湖把雪山揽进怀里。一场风吹亮万里晴空，一场雪落在远山峰顶。新疆的深秋不缠绵，却壮美的让人心颤心颤。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陪你一起听新疆秋天的故事。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0: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 FM 929长篇联播。

0: 纯金打造形态各异的走龙有何用意？庄子列玉寇中记载的屠龙术是否当真存在？六大世家身负玄奇秘术，于历史暗影中悄然传承。他们见过蛟龙过江的异象，守护着金龙玉简的真相。是谁在追寻失落的赤金走龙？又是谁即将揭开笼罩千古的迷雾？欢迎收听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背》，一同踏入这个隐藏在现实背后的秘术世界。
1: 第182集，
2: 靠在救生艇上，叶高越发困倦。
3: 老杜，辛苦你来开船吧，我困了。
4: 叶高，坚持住，别睡。
3: 你是害怕我睡着了就醒不过来了吧？不会的，不会的。
2: 说着，叶高已经睡着，发出鼾声。刀疤渡无奈地摇摇头，他的右手被化身多节雄天的朱驾员用水波利刃斩断，此时的状态同样很差。但既然叶高

0: 睡着了，他也只能强打精神，勉强驾驶救生艇前行。看着身边两个重伤员，刀疤渡心情沉重。
1: 三刀，我帮你报仇了，害死你的诅咒师秦明死了，阮家的厉害术士阮玉死了，投靠阮家的朱老二也死了，就连那个不可一世的邪道第一高手戴金面，多半也死在那场爆炸中。再除掉阮长歌，你就能瞑目了。只不过，我也不能保证我们一定能安全返回陆地。唉。
0: 作为常年出海的海客，刀疤渡对大海颇为熟悉，同时他也更清楚他们现在的处境有多么危险。有限的淡水与燃料，失灵的无线电通信设备，一行三人的身体状况等，都是阻碍他们安全登陆的绊脚石。驾驶着救生艇航行了近一个小时后，刀疤渡察觉到叶高的鼾声比之前小了很多，凑过来查看叶高的情况，才发现叶高的身体状况正在急速恶化。
1: 糟糕，是之前戴金面击出的阴兵给叶高体内留下不少阴气，这些阴气还在破坏叶高的身体。
0: 刀疤渡尝试唤醒叶高，可喊了半天，叶高还在沉睡。叶高的情况很差，阴气入体侵袭全身，此刻正躺在救生艇中缩成一团，身体不断发抖，脸色惨白，体内的灵力也即将荡然无存。
1: 叶高，你坚持住啊！
0: 刀疤渡骂了一句，给叶高灌了一些淡水，也不见叶高的情况有任何的好转，甚至还在不断恶化。在这茫茫大海之上，真可谓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刀疤渡渐渐陷入绝望，一眼望去海面上不见一艘船只，而叶高的生命似乎走到了尽头。相比之下，王之伟的情况倒要好一些，他虽被天雷劈伤，却早早敷上狼牙王家治疗雷击伤的良药，又经叶高给他灌入灵力，此时的状态倒是稳定。眼看着叶高的生命正在不断流逝，刀疤渡心急如焚，却又什么事都做不了，只能不断发出长吁短叹，祈求叶高能撑住，祈求附近有船只经过将他们救起来。叶高的鼾声完全停止，呼吸声也越发微弱，刀疤渡看在眼里，急在心里，知道叶高扛不住了。想起出海前叶高的意气风发，再看此时叶高的惨状，刀疤渡不禁红了眼眶。
1: 叶高，虽然你我只是萍水相逢，但是咱们还挺投脾气，没想到你年纪轻轻就要葬身海上。唉，天妒英才啊。
0: 出海前，刀疤渡与叶高、知离和王之伟同行，可是如今刀疤渡却只能眼睁睁看着身边的战友一个个倒下去。渐渐的，刀疤渡的意识也有些恍惚，他感觉浑身没了力气，摸了摸自己的额头，烧得厉害。
1: 我也不行了，这茫茫大海竟成为我们最后的归宿。哼，怎么说呢，不虚此行。
0: 就在刀疤渡的意识即将消散之际，他远远看到海面上浮现一艘大船。
1: 救救命啊！
0: 刀疤渡用最后的力气努力摇晃着求救旗，只希望那艘大船上的人能够发现他们这艘小艇。晃动了几下求救旗帜，刀疤渡的力气用尽了，他两眼一黑昏死过去，就躺在叶高身边。叶高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正躺在一张柔软的小床上，屋顶很矮，虽然不知道自己身处何方，但他知道这里绝不是他之前乘坐的救生艇，救生艇就那么大，哪里有床。他揉了揉晕乎乎的脑袋，努力回想着昏睡之前的事情。十几秒钟后，他想起来当时他跟刀疤渡正驾驶一艘救生艇，载着昏迷的王之伟在茫茫海上逃亡，然后他困了，睡着了，可是醒来后自己这是在哪儿？
2: 你醒了。
0: 一个中气十足的男声传来，声音很好听，只是发音有些别扭。叶高感觉这声音挺耳熟，扭头顺着声源看去， 就看

0: 手段很不光彩。因此叶高和知离才登上于疯子的渔船，出手教训了那群渔疯子。而柳生信刚则是那伙人雇来的保镖。不过柳生信刚给足了叶高他们面子，并未与叶高他们发生冲突。知离还提过，柳生信刚腰间悬挂的那把兵刃似乎是日本的国宝，神兵利器不都御魂。只是叶高没想到会再次遇到柳生信刚。
1: 你救了我们。
0: 叶高已经听到周围传来的机械设备的声音，认出他正身处一艘渔船上。柳生信刚微微点头，指了指叶高身后，
2: 你朋友就在后面的床位上躺着，你们都受了重伤，好在没有生命危险。
0: 叶高有些艰难地从床上下来，向身后看去，果然看到躺床上的王之伟和刀疤渡。叶高又检查了自己的身体，发现原本还在体内作祟的阴气已经消失，再去检查过王之伟和刀疤渡，发现果然如柳生信刚所说，二人虽伤得严重，但情况稳定。
1: 是你帮我们治疗的伤势？
2: 正是，我也不知你们究竟经历了什么，怎么会伤成这样？你那位身上涂抹了红色药膏的朋友，像是遭遇了雷击伤，而你的体内则充斥着浓重的阴气。那位刀疤脸朋友耗尽了力气，一身伤口多处感染。哎，想必你们一定经过了一场恶战。
0: 叶高也不隐瞒，坦然点点头。
1: 是呀，我是一场相当艰难的恶战，救死一生。
0: 若不是半路杀出的武昌法师郭玉蝉，叶高他们早就死在戴季灭手中了。问过时间后，叶高才知道自己竟然已经睡了十几个小时。
1: 谢谢你了，柳先生。
0: 柳生信刚微微一笑，笑容却有些冰冷，开口道，
2: 我姓柳生，不姓柳。
1: 哦，不好意思，柳生先生，我没有上过几天学，就是个盲流。
0: 柳生信刚似乎没听懂盲流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皱起眉头思索着，沉默一会儿才说，
2: 您那位朋友呢？
1: 谁？
2: 知离。
0: 叶高这才明白，原来柳生信刚问的是知离。之前他们同柳生信刚接触的时候，知离曾主动将名字告诉柳生信刚。
1: 他出事了。
2: 什么？
0: 柳生信刚忽然变得情绪激动，迟疑了几秒钟后，
2: 抱歉，深感遗憾，难怪你们会伤成这样，原来连知离都出事了。
0: 叶高感觉柳生信刚说的话有些奇怪。
1: 你认定个离哥？
2: 之前并不认识，只是在这艘船上有过一面之缘，但我看得出来他是个很不寻常的人，没想到那一面竟成为永别了。
1: 哎，世事难料啊。
0: 柳生信刚发出一声轻叹，并未询问叶高他们是被什么人伤成这样的。
2: 我们还在拱海，你们要去哪里？送你们一程。
1: 去舟山。
2: 好，你先好好休息吧，估计你的朋友们也快要醒了，再过几个小时我们就能到达舟山沈家门港口。
0: 说罢，柳生信刚站起身来，转身就朝船舱外走去。
1: 那个柳生，非常感谢，我叫野狗，以后有用得着我的地方尽管开口。
0: 叶高对着柳生信刚高瘦的背影喊道。柳生信刚却没有回应，径自走出船舱。待柳生信刚离开船舱，叶高来到王之伟床前坐下。这一刻他并没有感觉到劫后余生大难不死的喜悦，只感觉到无尽的悲伤。出海之前，他跟王之伟、知离意气风发，豪情万丈，本以为能顺利找到熟歌岛，找到东海七家人。可真正出海以后，他们才渐渐意识到，所谓的熟歌岛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东海七家人实际上是由诅咒师齐明假扮，然后知离设计对付齐明，以自身为饵，虽由刀疤渡成功击杀齐

0: 一名，支离却惨遭不幸。随后海面上升起台风，强大的台风竟是人为制造。叶高和王之伟前去找寻敌人，与阮家术士阮玉遭遇。叶高的能力被阮玉的捕风之能克制，王之伟不顾一切引来滚滚天雷，虽解决了阮玉，却也杀敌1000自损800，陷入重度昏迷。再然后叶高他们钻入阴雾中，发现诡异的幽灵宝船，登上宝船后两名船员遇难，叶高等人也遇到了更加可怕的对手。在那艘幽灵船上，刀疤渡力战朱驾员，在付出右手的代价后击杀对手。叶高则与精通操控阴兵的戴季灭展开激战，并被戴季灭重创。紧要关头，武昌法师郭玉蟾从海面上飞身而来，同戴季灭斗了个两败俱伤。叶高等人趁机逃跑，回到渔船上却发现云老大及其手下全都不见了。最终郭玉蟾与戴季灭的激战引爆了幽灵宝船上的炸药，剧烈的爆炸摧毁了幽灵宝船和云老大的渔船。叶高和刀疤渡被迫带上昏迷的王之伟乘坐救生艇弃船逃离。在叶高被阴气侵体，刀疤渡灯枯油尽之际，意外地被柳生信刚救起。
1: 如果不是离哥做出牺牲，率先解决诅咒使其名，如果不是离哥托郭玉蟾前来相助，如果不是日本诱人柳生信刚，我根本活不到现在。我终于明白为何离哥会将阮长歌列为极度的危险人物，并对阮长歌颇为忌惮了，因为阮长歌实在是太可怕了。他自己虽没有啥本事，麾下却是高手如云，诅咒是其名，术士高手阮宇，还有邪道第一高手戴季灭，这些人一个比一个的棘手。哎，想不到我活了这么久，居然对付不了阮长歌。
0: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刀疤渡和王之伟相继醒来，叶高怀着悲愤的心情对二人讲述了他们昏迷之后发生的事，听得王之伟瞠目结舌。
2: 叶哥，没想到在我昏迷之后又发生了这么多事。昔年的邪道第一高手戴季灭竟然也成了阮长歌的走狗，实在是令人唏嘘。咱们能活着真是不幸中的万幸。
0: 缓了好一会儿，王之伟才感慨道，得知最终救起他们的人竟然是之前打过照面的日本人柳生信刚后，王之伟和刀疤渡都感觉有些意外。毕竟他们与柳生信刚没有任何交情，前面还闹过一些不快，结果柳生信刚不光没有落井下石，还救起他们并替他们疗伤。
2: 这么说来，柳生这人挺仗义的，没跟咱们计较，反而出手相助。
0: 叶高点了点头，眼神中却有些担忧。
1: 那个对六省新港的评价很高，我担心这个六省新港会不会也是阮长歌的人呀。虽然咱们得救了，但是大家现在的状态仍旧很差，几乎没有啥战斗力，一旦六省发难，我们绝不是他的对手。阮长歌这个死胖子机关算尽，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莫准儿等咱们一上岸，六僧就会把咱们五花大绑，废掉修为，像拖死狗一样拖到阮长歌的面前呀。
0: 经叶高这么一说，刀疤渡和王之伟也跟着担心起来。的确，从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来看，阮长歌还真有可能留下这样的后手。
2: 叶哥，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要不要逃跑？
0: 叶高无奈地摇摇头。
1: 目前的形势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们受伤严重，一身笨死，所剩无几，能逃到啥地方呀？说难听一点，咱们若是离开这艘船，都将葬身大海，咱们只能跟随这艘船上岸，到时候再见机行事，除此之外别无选择。 哪怕念下咱

0: 们仍旧处在阮长葛的算计之中，哪怕六省真的是阮长葛的人，咱们也只能是任他们摆布了。
1: 王之伟稍加思索，发出一声叹息，刀疤渡也感觉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
0: 总之都好好的养伤吧，上岸之前能恢复多少算多少吧。
1: 最终叶高只能这样叮嘱。说罢，叶高回到自己的床上，盘膝坐下养伤调理。王之伟和刀疤渡也用自己的法子休养。没过多久，一身和服的俊朗男子柳生信刚来到船舱，见叶高他们三人都已经醒来后，开口说：
2: 三位吃点东西吧，饭做好了，估计再过两三个小时就能上岸。
1: 叶高应了一声，招呼王之伟和刀疤渡随柳生信刚同去吃饭。吃饭的时候，叶高他们见到了这艘船上的大副，那个会说汉语的高黎棒子。之前叶高他们阻止这一船鱼疯子炸鱼的时候，曾经教训过这个大副。席间大副对叶高他们的态度却是相当恭敬。叶高心里纳闷，按理说他们跟大副以及这船鱼疯子结下梁子，对方不应该对他们这么客气。
2: 快吃吧，叶先生以及两位朋友，别担心，没有毒。
1: 柳生信刚脸上露出冷冷的笑容。柳生的笑容让叶高觉得不大舒服，但此时他们也只能陪笑着拿起碗筷吃起来。
2: 多吃点，想不到短短两天时间，各位竟落得这种田地。
1: 柳生信刚一边吃着生鱼片一边说道。他说话的时候，叶高感觉他并不是在嘲笑讥讽他们，而是在单纯的叙述一个事实。吃完饭后，叶高三人重新回到船舱休息，柳生信刚则一个人站在甲板上遥遥望着海面。
2: 叶高之离，横空出世的超级高手，短短大半年时间，相继击败长安李家，拉拢琅琊王家，斗垮了凤阳朱家，覆灭蜀中杨家，却折在了金陵阮家手上。若不是他们恰巧碰到我，现在早就喂鲨鱼了。中国有句老话叫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救命之恩以死相报。我也不用你们以死相报，只求你们到时候能帮我一个忙。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集。感谢您的收听。
4: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929 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4: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5: Radio Plus
0: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还在为处理不完的工作头疼？快让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来帮你做调研、做表格、当应用、写文档，样样在行。归类文件、核验票据、琐事全包，限时免费体验，快来领取你的办公搭子。

0: 点气象。
1: 刷新生活，刷新天气。此时此刻，乌鲁木齐的户外实时温度为17度。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有雨水的光临。明天最高气温呢是13度，低温是在1度，是西北风4到5级。
0: 您现在收听的是FM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远方的秋还浸在桂花香里，南疆的秋却已经越过塔克拉玛干，染透了大漠。轮台的胡杨期待染成金色的海，塔里木河静静流过沙地，库车的峡谷披上赭红，克孜尔的风带着千年的回响，喀什古城白杨落尽，帕米尔的雪峰映着高原的蓝色。新疆的山丘短暂却极致，这里是新疆FM929 文化旅游广播。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929 长篇联播。

0: 纯金打造、形态各异的走龙有何用意？庄子列玉寇中记载的屠龙术是否当真存在？六大世家身负玄奇秘术，于历史暗影中悄然传承。他们见过蛟龙过江的异象，守护着金龙玉简的真相。是谁在追寻失落的赤金走龙？又是谁即将揭开笼罩千古的迷雾？欢迎收听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一同踏入这个隐藏在现实背后的秘术世界。
1: 第183集，
2: 南京城夫子庙秦淮河畔长歌酒吧 V888 包间里，阮长歌正日复一日享受着灯红酒绿、美人簇拥带来的快感。只不过今天的他看起来有些心神不宁，他每隔几分钟就会拿出手机看看时间，也看看有没有接到电话或者信息。然而这几个小时中，他看了上百次电话，都没接到一通电话，收到一条短信。
3: 果然最难的不是伯爵，而是人心。太极面那家伙太骄傲了，没法掌控啊。
2: 又一次查看手机后，阮长歌无奈地说，并摆摆手示意身边的美女们下去。一众美女连忙退出包间，顺手关上房门。看着茶几上摆满的美酒，阮长歌登时失去兴趣。他取下腰间的锡制酒壶，打开瓶盖猛喝一口。
3: 果然还是这种劣质酒喝起来更过瘾，烈酒入喉的时候才让人感觉到真切。其实我也是活生生的人。
2: 他的锡制酒壶里装的是廉价的烈酒，只有喝这种酒的时候，他才感觉自己活得真实。
3: 可能以后喝不着了。
2: 包间外传来敲门声，这敲门的节奏却与他跟手下人约定的并不相同。从这个节奏，他大概猜到门外来人的身份。阮长歌放下酒壶，对着房门说：
3: 进来吧。
2: 门开了，一个容颜俊美、身形颀长的男子站在门口。

0: 来人，是知离。
1: 你来了。
0: 阮长歌丝毫不感觉意外。知离走进包间，随手关上房门，很自觉地来到阮长歌所在的真皮沙发上坐下，并端起茶几上一杯洋酒，轻轻呷了一口，却不禁皱起眉头。
2: 不好喝。
1: 还好吧，可能是你喝不惯。知离，你知道吗？我本有机会杀掉你。
0: 知离认真点了点头，饶有兴趣看着面前这个满脸油腻的胖子。
2: 对啊，齐无锋的儿子本就能杀了我，但是他失败了。你知道为什么吗？
1: 知道，因为郭玉蝉，你早就通知了郭玉蝉。我查了很久，只查到郭玉蝉与你颇有渊源，对你很是尊重，却没查到他与你到底是什么关系，所以我才忽略了郭玉蝉这个超级高手，没料到他会不远万里跑到公海上帮你。
0: 阮长歌说得轻松自然，知离听着听着就笑了。
2: 我也没想到郭玉蝉居然会这么仗义啊，会在紧要关头将我救起来。阮长歌啊，你知道你输在哪里吗？
1: 当然，国玉蝉对你要比戴季灭对我更为顺从，戴季灭不太听话，国玉蝉却对你言听计从。
0: 知离摇了摇头。
2: 其实国玉蝉一点都不听话，他只是不想欠我的人情。
1: 他欠你什么人情？
2: 对你来说并不重要，是我低估你了。我也没想到戴季灭居然会帮你做事，我本来以为戴季灭早就死了。哼，既然你手里还有戴季灭这张牌，那就意味着自此之后世间再无郭玉蝉。郭玉蝉毕竟还是要殉葬于戴季灭。
1: 知离，你能活着回来也意味着戴季灭再也回不来了，哪怕郭玉蝉弱于戴季灭，但向来他二人应该已经同归于尽，不然的话戴季灭不会让你出现在我面前的。
0: 知离不置可否，其实他也推测出郭玉蝉和戴季灭两位绝顶高手的结局，玉石俱焚。
2: 阮长歌，我是来杀你的，上次来这里我没杀你，原因你应该再清楚不过，但是今天我不会再放过你。正如你所说的，我能从海上归来出现在你面前，这就说明你的手里已经没有底牌了。
0: 阮长歌连忙点头，亲自帮知离倒满酒。
1: 是该庆祝一下了，知离，我最终还是败了，我手下有那么多能人异士都没能解决你，你很强，我输得心服口服。
2: 阮长歌，你是我所见过的最厉害的对手，我知道你一点都不服，如果放你一条生路，你一定会卷土重来的，而下一次我未必有这么好的运气能够赢你，所以这次啊，我不打算给你机会了，你活着让我寝食难安啊。
0: 阮长歌放声大笑，用力鼓起掌来，又喝一口装在锡制酒壶中的劣质酒后。
1: 能得到知离的高度评价，当真是我的荣幸，荣幸啊。
2: 在最后还有什么话要说？
0: 知离忽然打断了阮长歌的话。阮长歌放下酒壶，不再大笑，脸上的表情也变得严肃，朝知离勾了勾手指头，待知离把耳朵凑到他嘴边。
1: 其实我知道你跟叶高并非丁城合作的战友，你们各有所图，都有自己的小算盘。叶高的目的是六能，你的目的是掌控六大世家，我说的没错吧？而且你隐瞒了叶高很多的秘密，同样的他也对你隐瞒了不少秘密，你俩呀怎么说呢，亦敌亦友似乎也不太恰当。我只知道终有一天 你俩会反目成仇，拔刀相向。只可惜啊，我看不到那一天了，因为我输了，输得一塌糊涂。蜀中杨家的杨清堂是你杀的，并嫁祸给上古妖兽九婴，引炼妖世家，倾家族之力与九婴为敌，以至于杨家精锐死伤殆尽。这件事叶高不知道是吧？
0: 待阮长歌说完，知离伸出修长的手掌，轻轻拍打在阮长歌肥胖厚实的后背上。
2: 阮长歌，你唯一的缺点就是太聪明了，太聪明的人往往会被聪明所误，而我呢，没你这么聪明，但是我的运气比你好一些，兴许是老天爷见你太聪明，才没有给你相应的好运气。大道五十，天眼四九，尚有一线生机，这一线生机给了我，没给你，抱歉。
1: 哎，这里最后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你。
2: 你说吧，我未必回答你。
1: 你究竟是什么人？苗王阁楼雪与你是什么关系？独眼王成君为何会对你言听计从？武昌会的郭玉蝉又怎会对你俯首帖耳？
0: 知离没有回答，只扬起嘴角，露出一个高深莫测的笑容。
1: 你看不见了？
0: 知离还是没有回答，双眼的方向从阮长歌转向包间门口，瞳孔却没有因为视线的转移而发生任何的变化。诅咒师齐明那两根银针结结实实插进了以知离为原型制作的傀儡玩偶的双眼中，直到现在知离都没能修复双眼的伤。几分钟后，知离离开包间，对着走廊里的两名身穿西装的男子招了招手，两名男子赶忙来到近前，自觉地单膝跪下。
3: 恭喜先生成为阮家家主。
0: 其中一名男子开口道。知离微微一愣，他认得说话的男子，这人姓阮，跟阮长歌是近亲。
2: 你说什么？
0: 男子看了一眼知离手中拿着的锡制酒壶。
3: 前家主阮长歌有令，先生若是归来并从包间中走出，就是我们阮家的主人，当然先生行事低调，不喜这些俗名，就由我来当阮家明面上的家主，而先生则是真正的阮家主人。从今天起，我就是您的傀儡，抛头露面的事儿交给我来处理就行，您只需要在幕后发号施令即可。
2: 哦。
0: 知离应了一声，心知阮长歌早已料到这样的结局，不禁对阮长歌生出更多敬意。
2: 你叫什么名字？
3: 我叫阮长恨。
2: 好，你很机灵，但是我得提醒你一下，千万别试着当第二个阮长歌。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阮长歌，而且他已经不在了。
0: 自称阮长恨的男子认真点了点头，拍着胸脯指天发誓，表示自己绝不会自作聪明，表示自己心甘情愿做知离的傀儡。随后知离让阮长恨与另外一名男子退下，他则迈着沉重的步伐缓缓离开长歌酒吧。
2: 从此以后再也没有阮长歌这样的好对手，他本来是有机会逃走的，但是他选择了留下来。
0: 知离一边走着一边自语，他能够理解阮长歌为何宁死都不逃离南京。金陵阮家若是离开南京，就再也不是阮家了，阮长歌若是放弃南京城，就再也不配姓阮了。离开长歌酒吧后，知离走进无人注意的黑暗中的墙角，扶着墙壁一阵猛咳，

0: 诅咒师齐明是吧？你比你老子齐无锋差多了，要不是投靠了阮长歌，就凭你也想伤我。哼。
1: 知离擦干净嘴角的血迹后缓步走出黑暗，金陵阮家已经收入囊中，生平劲敌阮长歌也已经神魂俱灭，但知离丝毫都高兴不起来，反而觉得无尽的落寞。失去了阮长歌这样的对手后，知离感觉很空虚。
0: 长歌，长恨，长恨歌吗？谁给你们取的名字？倒是有趣。你们可不是重色轻国的汉皇，我也不是安禄山，史自明之流。他叶高更不是郭子仪、李光弼。哼！
1: 知离孤身一人行走在夜色中，穷穷竭力。初春的夜风吹来，吹乱了他的头发。暗淡的月光下，他的双眸不再如以前那样有神采，眼中没有了光。
0: 玉蝉，一路走好。你不欠我的了，是我欠你的。我也没想到，阮长歌手里的王牌竟然是销声匿迹多年的戴季灭那个老魔头。我只想到了诅咒师跟阮月，是我的疏忽。你力战戴季灭，虽死无憾，不愧是赵侯圣主的弟子。没有辱没元皇教祖师爷的威名。
1: 知离怀着沉重的心情来到南京火车站，静静等待那趟列车的到来。这段时间发生了太多的事，有些事情是在他预料之内的，也有些事情是超出他所料的。经历了这么多的事情，他感觉很累，身心俱疲，他有些厌倦这种勾心斗角的生活了。但他却又知道自己的事还没做完，他还得继续走下去，不管这条路有多么艰难，不管那些所作所为让他多么厌恶，他都得做。到现在他已经拿下五大世家，不能功亏一篑。
0: 再坚持一阵子吧，只剩下东海七家了，距离最终那天就快要到来了，总不能在这个时候放弃吧。不彻底征服六大世家，他们还会东山再起，卷土重来，那样一来又会造成大量的杀戮，无谓的杀戮。
1: 知离低声自语，敏锐的耳朵听到车站播报的广播，那趟自舟山开来的列车进站了。几分钟后，灰头土脸穿着破烂的三个男人走出站台，为首的男人满脸杀气，左边的男人脸上有一道刀疤，右边的男人皮肤黝黑，在初春的夜晚只穿了一件紧身背心。来人正是叶高、刀疤渡和王之伟，他们乘坐搜救艇在公海上飘荡的时候，幸遇韩国渔疯子的渔船，被随船出海的日本人柳生信刚救起。而后柳生信刚所在的渔船将叶高三人送到舟山沈家门港口，三人上岸后稍事休息，便火急火燎订了车票杀回南京。这次回来他们只有一个目的，干掉阮长歌。
2: 叶哥，今晚动手吗？
1: 叶高坚定地点点头，毫不拖泥带水。
3: 咱们既然回来了，就没有理由让阮胖子活到明天。志伟，不要担心，军哥推测阮胖子手中应该已经没有底牌了。
1: 话刚说完，叶高忽然愣在原地。
2: 你怎么？
1: 王之伟的问题只问了一半就戛然而止，因为他已经看到出站口。
2: 你怎么？
1: 王之伟的问题只问了一半就戛然而止，因为他已经看到出站口那个熟悉的身影，瞬间明白叶高为何忽然停下。
2: 李哥，知先生。
1: 叶高三人在短暂的惊诧后，就迈动步子以最快的速度跑到出站口。站口靠在门柱上的身影对他们而言太过熟悉。在出站口等待他们的是知离。叶高粗暴地将知离拥入怀中，伸出粗糙的双手摩挲知离俊美的脸庞，哽咽道：
3: 离哥，我不是做梦吧？真的是你啊，真的是你。我就知道你没有死嘛，你这种人怎么会死你？ 一定是你一早就和老杜商量好的，让老杜谎称你死了。
4: 不是，叶哥，支先生，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当时的确是我亲手将支先生抛入海水中的，先生说想要回归大海。
1: 刀疤杜又惊又喜，

0: 挠着头有些不知所措。没错，在云老大的渔船上，刀疤渡一刀劈死诅咒师齐明后，确实是他抱起重伤不治的支离，将之抛入海水。他还看到当时海水中围聚了不少凶残的鲨鱼，可是现在支离就活生生站在他面前。叶高、王之伟和刀疤渡自然都看得出来，支离是个大活人。可是让刀疤渡难以理解的是，支离是如何逃出升天，又如何恢复到现在这样的。
1: 叶公子，请你放尊重点，这么多人呢。
0: 支离咳嗽了几声，推开叶高，并趁着叶高抹眼泪的功夫，迅速低头擦掉嘴角咳出来的血迹。若是放在平时，叶高肯定能闻到支离身上的血腥味，但是现在叶高心情激动，加上重伤未愈，便忽略了支离刚刚咳嗽出鲜血的事。
2: 那离格真好看。
0: 叶高咧嘴一笑，脸上露出有些呆傻的表情。
3: 走吧，有什么话边走边说。
0: 叶高用力点点头，知道支离没死后他太开心了，之前的阴霾几乎一扫而光，只想跟支离把酒夜谈。不过他还是看得出来支离的状态很不好，伤势似乎比他还要严重。
2: 老杜，你也真是的，真看不出来你的演技竟然这么好的，唬的我都差点当真了。哼，原来只是在演戏啊。
0: 叶高对刀疤渡抱怨说。
4: 叶高，不是那样的，我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以为……
0: 刀疤渡用苍白的语言解释着。叶高哪里有心思听他废话，将精力全都放在支离身上。四人出来火车站后拦了辆车，上车后支离给司机报了个地址，告诉叶高说他已经订好了酒店。
2: 力哥，你订的进人间吗？住的下不？你知道吗，那天晚上你藏起来之后发生了很多的事，你之前曾提到过的邪道高手戴季敏尚在人间，而且他在替转长歌做事。哎，对了，他穿着一身黑袍，一双念纹凹陷的厉害，很有可能就是当初在四川跟你动手把你打伤的我家伙。还有，你知道他为啥总是穿着宽大的黑袍不？当年呀，他试图飞升，结果失败了，身体的大部分都消失了，也不知道是飞升了还是怎么回事，反正他浑身上下就只剩下镶嵌在半张脸中的神仙念我，还有一双手绢，身体的其他部分都没有了。
0: 叶高情绪激动，说话也有些跳跃，到现在他都以为支离是主动藏起来的。
3: 叶公子，你慢慢说，我们有的是时间。
0: 叶高连忙点头称是，兴奋地看着支离俊美的脸庞，感觉支离这张脸百看不厌，特别是在这一刻，他觉得看到支离简直是一件颇为赏心悦目的事。他放慢了语速，讲述支离出事之后的经历的时候也详细了很多，不过渐渐的他就发现了一个问题，他跟支离眉飞色舞说话的时候，支离基本上都在平视前方，而且他还注意到支离原本明亮的眼睛变得暗淡无光。
5: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集。感谢您的收听。
6: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929 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17: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2: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现在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是中国时刻，有时下午六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南方的秋还在雨里缠绵，新疆的秋已经铺到了天山南北。喀纳斯的湖水沉蓝，和睦的白桦镀金，可可托海的风穿过峡谷，赛里木湖把雪山揽进怀里。一场风吹亮万里晴空，一场雪落在远山峰顶，新疆的深秋

却壮美的让人心颤心颤。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陪你一起听新疆秋天的故事。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12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6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 929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甩掉闷闷不乐，
1: 甩掉闷闷不乐。
0: DJ 插电入场
1: ，DJ 插电入场，
2: 甩掉闷闷不乐 ，DJ 插电入场。
3: One, two, three, let's go。
0: 潮更新疆，电音世界潮。

0: 北京时间的18:08，正在直播到的是929为您带来的潮根新疆。下午好，我是团长，此刻来帮您刷新一下最新的城市道路的通行变化。目前车流量比较大的有几条路段，帮你来刷新一下。
1: 感觉全世界都在窃窃嘲笑。
0: 提示到的是有这个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还有呢此刻的明华街到和平南路南向北，以及现在的雅山中路到钱塘江路南向北的方向，目前时速都是在20码左右。每天的18点到19点这一小时时间，我们将会为您精选非常经典的好听的歌曲，也希望在这一小时当中你的时间属于音乐。此刻想听到什么样的歌曲，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告诉团长。参与的节目方式很简单，点开手机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搜索929。

北京时间的18:23，正在直播到的是九二九为您带来的潮根新疆，好久不见，我是团长，此刻来帮你刷新一下最新的城市道路的通行变化，看看有没有你所途经的路段啊。提示大家，目前的团结路从金银路到明华街北向南的方向，还有呢，河南东路从北京中路到红光山路西向东的方向，以及此刻的金银路到东梁路西向东，目前时速都是在20码左右。稍后时间呢，我们将会迎来的是晚高峰时刻，估计会路况信息会更加的拥堵一点，希望各位朋友能够减速慢行，保持好您的车距，最重要的是保持好您的快乐驾驶心情。如果说想听什么歌呢，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微信订阅号搜索929。

0: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妈，假期我不回去了，项目赶工，挂了啊。
2: 哎，没事儿，你忙你的，不用惦记我。
3: 妈妈，你忙完了吗？
4: 忙完啦，妈妈给你讲故事。
5: 小时候，你追着等他忙完陪你，长大了，他等着等你忙完想起他。
4: 孝心，就是懂得他们没说出口的心思。
6: 弘扬尊老孝亲，传承中华美德。
7: 甩掉闷闷不乐，
8: 甩掉闷闷不乐。
7: DJ 插电入场
8: ，DJ 插电入场。
9: 甩掉闷闷不乐 ，DJ 插电入场。
10: One, two, three, let's go。
7: 潮更新疆，电音世界潮流。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2: 半点气象。

0: 刷新生活，刷新天气。此时此刻，乌鲁木齐的户外实时温度为17度。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有雨水的光临，最高气温是13度，低温是在1度，西北风4到5级。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远方的秋还浸在桂花香里，南疆的秋却已经越过塔克拉玛干，染透了大漠。轮台的胡杨，期待染成金色的海，塔里木河静静流过沙地，库车的峡谷披上赭红，克孜尔的风带着千年的回响，喀什古城白杨落尽，帕米尔的雪峰映着高原的蓝色。新疆的山丘短暂却极致，这里是新疆 FM9

0: 1929文化旅游广播。
1: 甩掉闷闷不乐，甩掉闷闷不乐。DJ 插电入场 ，DJ 插电入场。
2: 甩掉闷闷不乐 ，DJ 插电入场。
3: 1, 2, 3, Let's go。
1: 潮更新疆，电音世界潮。

北京时间的18:36，正在直播到的是929为您带来的朝更新疆。平台当中，军行天价发来了信息啊，他说从中心雪站上阿勒泰路高架上机场高速到天山国际机场，目前是一路畅通。从西进场路出来上机场高速到贵港路段，此刻呢车流量会有点大，帮你来刷新一下最新的城市道路的通行变化。提示到呢，目前的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的方向，还有呢团结路从明华街到和平南路南向北，以及五星南路到温泉西路南向北，目前时速是在15码左右。稍后时间呢，我们将会迎来的是晚高峰时刻，如果说你所途径路段有一点点堵车的话，一定要减速慢行，保持好您的车距。接下来继续好听的音乐送给你，简单爱。

0: 18: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4: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虚时下午七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56586905，13556586905。
1: 南方的秋还在雨里缠绵，新疆的秋已经铺到了天山南北。喀纳斯的湖水沉蓝，和睦的白桦镀金，可可托海的风穿过峡谷，赛里木湖把雪山揽

一场风吹亮万里晴空，一场雪落在远山峰顶。新疆的深秋不缠绵，却壮美的让人心颤心颤。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陪你一起听新疆秋天的故事。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
2: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1: 是晚霞。
3: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1: 是心跳不止。
2: 乐什么呢？
4: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1: 是无可替代。
3: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929。
1: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
1: 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杰克然杰克船长。
0: 今天又是哪一出？
1: 就是哎，我记得你不在的时候，我那段时间还
0: 等一下把话说清楚，不在节目直播的时候，
1: 对，不在节目直播的时候，
0: 人在
1: 就是因为我那阵啊，就是一个人实在是无聊，然后就整了很多活儿，其中就包括模仿人鱼小姐的角色，你知道吗？所以我突然就想起来那个感觉啊，整活了，所以。大家好，回不来了。
0: 我怎么感觉我没关系，我觉得今天啊，如果说你想那个沉浸式的体验一下的话，我可以配合，因为我今天还可以更 man
1: 啊，可以
0: 好。哎呀，各位朋友们，今天我感觉好像我不是更 man 吗？更赖了，是不是？
1: 感觉
0: 人很赖的那种感觉。
1: 对，本来就是甜甜的女孩子，反正一定要装那种硬汉的时候，就感觉好吃力，好心酸呀。
0: 哎呀，
1: 甜甜，你还是做你的甜妹吧。
0: 咱们不都这样心酸过来的吗？每一期节目哪期不心酸，想想都想落泪。我感觉现在啊，就是你让我再回忆过往，就是在上节目的点滴，就在节目当中付出的那些，我真的觉得想想都想落泪。
1: 哦呀，
0: 我对自己好差，真的把自己弄得很惨。
1: 在节目里头吗？
0: 对啊，是啊。
1: 但是大家都好爱你。
0: 可是你没有觉得吗？就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是一个。我不敢说，因为我说完我就害怕你拆我台，因为我想说什么冰雪聪明，然后想说什么就是那种温文尔雅。
1: 你是怕我拆台是因为你心虚？我跟你说你一定要就是内心强大，你要大声的去告诉大家你本身生活当中是什么样子的人。
0: 没错，各位朋友们，在节目里撒样，生活里就撒样。好了，我也不装了啊。但是我希望的是什么？各位朋友们啊，也能够做到，就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啊，就是大家随心所欲做自己，你只要是自己就会有人喜欢你。
1: 哎，是的，不同的性格我觉得都有不同的优势，
0: 对对，
1: 所以说啊，做自己就好了，好不好？
0: 是的啊，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要和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一起来聊聊天啊。大家都知道老规矩嘛，我觉得在聊天之前咱们的仪式感得有
1: 啊，必须要把那个路上的情况，
0: 我以为是把瓜子儿啥的我以为是备好瓜子儿，备好水果，盘上腿，
1: 我还以为你要说我们看一下哪条路上的朋友最多，我们先来嘲笑一下他们。
0: 那行吧，那就看看哪条路上的朋友们最堵吧，好不好？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哈。我目前刷到的是从北环高架路啊，是从庐山街到外环路高架的入口西向东的方向，已经进入到拥堵榜第一的位置了，朋友们。
0: 这会儿比较堵哈。
1: 是，此刻的苏州东街辅路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的方向也是比较拥堵的。
0: 是的。
1: 永顺街辅路是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东向西的方向也开始有一些车辆排队，团结路老堵点了啊，从进入到明华街东向北向南的方向有一定的车辆拥堵的情况。
0: 是的，各位朋友们，行在路上，及时的路上的情况呢，也欢迎大家可以来跟我们分享。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要跟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我觉得我最近正在经历。
1: 哦，是什么事情？快来告诉我。
0: 就是问问大家，你会因为不好意思拒绝硬着头皮答应一些什么事儿呢？你知道最近啊，我有一位之前很久没有联系的朋友，说让我去给他当伴娘。
1: 哦，
0: 我觉得啊，就是当伴娘这件事情一定是关系很好的朋友，
1: 但是你跟他关系一般。
0: 哎，我都说了，很听我这个语气词，很久没有联系。
1: 哎，是有这样的规矩吗？就是当伴娘的一定是没有结婚的女孩子吗？
0: 那是的，是的，是的，
1: 那就是他身边这样，大部分人都结婚了，所以没有人了。
0: 一定要这样吗，杰克然？我也没想明白啊，就是你今天突然在节目上点醒了我。
1: 你还纳闷啥呢？
0: 我还纳闷，我说为什么找我呢？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1: 你看一语道破了吧？
0: 对啊，
1: 怎么样？你不答应也得答应了，是不是？
0: 不是，
1: 就
0: 我现在只觉得
1: 使命
0: 不是，我现在只觉得本来啊，我对这个事情只是一点点的这个疑惑，我现在是难过，就情绪变化有点快啊，但是啊。

0: 朋友们，
1: 性格呀各方面都是比较好
0: 的。我的私心啊、
1: 嗯、
0: 我如果找伴娘，嗯，我就一定不找比我漂亮的，我就觉得那天我就是最美的那一个。
2: 我
0: 果然我就是那种啊，就是心胸很狭隘的女孩。
2: 我跟你讲，我要打破你的这个想法、嗯、就是当你穿上婚纱之后啊，嗯，就是剩下的一切都是暗淡无光的、嗯、所以你一定要自信大胆的去选好看的伴娘。
0: 哦哦，
2: 你的那个结婚照拍出来的氛围都会不一样。
0: 哇，我感觉啊，杰克然是他派来的救兵。就本来我已经拒绝他
2: 了，是
0: 不是、哦、我已经拒绝了、哦、我已经拒绝了、哦、是因为我跟他真的太不熟了、哦、而且我觉得真的就是我确实跟他差不多有十、嗯、就是
2: 那就是有点太久了，
0: 太久了，
2: 就感觉是你们在孩童时期认识，
0: 刚毕业的时候就是就没有联系了、哦、然后我就觉得没必要了、嗯、真的没必要。
2: 你这样的话你不怕大家算你的年龄吗、
0: 哦、
2: 我刚已经都帮你找补说孩童时代了，你还
0: 刚毕业？我说的是小学毕业、
2: 哦哦哦、
0: 小学毕业的时候，因为很久远啊，确实很久远。
2: 哎，这个可以，
0: 对对对，
2: 这个可以、
0: 啊，不是可以，这是事实
2: 啊，
0: 啊
2: 是事实。我就在想，天天没有这么大，怎么就毕业？
0: 好了，我觉得没必要了。有些东西就是越描越黑的东西，各位朋友们啊，大家不要纠结它。我看到九儿他就有说，他说呢，今天要聊那种不好意思拒绝、硬着头皮干的事儿。他说借钱，他说我真的，他说之前给一个朋友借了钱，以为关系很好，但要钱的时候啊，我太难了。
2: 我现在都是。对任何人拒绝借钱的一个状态
0: 啊，就是不、就是、
2: 谁都不要来沾边。
0: 不是，我觉得杰克然你好像有点高估了你现在的状态。
2: 财力是不是
0: 真的有人会张口、就是、
2: 不会不会，
0: 我跟你说，如果是真的有朋友愿意找我的话，我都会觉得你到底怎么想的。
2: 你是看得起我的是不是？
0: 真的啊，我都甚至觉得你会，我都会对他说，我说你借到的时候分我一半。好了，开个玩笑。
2: 说完之后我自己觉得哎，好像确实有这样的道理啊。
0: 对啊，各位朋友们，今天我们聊到了一个互动话题啊，就问问大家、嗯、有哪些事情啊是你不好意思拒绝，只能硬着头皮答应的啊，都可以来说说看。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数字929，找到那个橙色的图标就可以找到我们啦。

0: 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
1: 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杰克然杰克船长。
0: 是的，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这位朋友呢叫做阿奇，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哎呀，我有一次啊跟甜甜一样啊，也是他说呢，那个朋友是我在前公司工作的时候认识的一位朋友，然后突然间呢让我去给他当伴娘，他说我当时啊真不知道该怎么拒绝他，我就说了一句我不在这边。这个也挺好的啊，但是我觉得啊，就是如果说真的是想拒绝的事情，你就大大方方的拒绝。而且我当时我觉得我的措辞就是哎呀确实啊，我说也很久没有联系了，我说呢你的朋友我也都不认识，我说可能对于我来讲我自己再社牛的人也会觉得有一点尴尬的啊，我说
1: 是是是，
0: 我说要不然你看看这个家人朋友里面还有没有其他的人选。
1: 其实我觉得找那个亲戚的那些妹妹啊，我觉得都是比较合适的。
0: 对对，是的
1: 啊，
0: 是是是啊。
1: 我第一次当伴娘的时候，我真的是没有办法拒绝，当时那个女孩呢身高最多1.6米，我的身高大家都知道啊，1.73米，就是很不和谐你知道吗？
0: 是啊，
1: 就感觉旁边站了个巨人，
0: 对，
1: 就很尴尬，但是又拒绝不了，就像你的朋友说的那种，就是我去参加婚礼的时候我才发现他确实没有什么朋友。
0: 哦，是这样的情况是不是？
1: 当然后面我们也不是朋友了。
0: 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领悟说，从团长下班后我硬着头皮听了8分钟的歌你们俩才出来上班。你这样说我们就不开心了。
1: 对，其中还包括这个
0: 广告宣传，
1: 是的，
0: 评宣，一些我们必要的播放的东西，歌曲也就几分钟而已。
1: 还有校当初发来消息了，说是这里发信息吗？
0: 没错
1: 是的，
0: 没
1: 错，就在这儿发啊。
0: 是的，你发的信息我们看到了啊。
1: 对，想要跟我们互动的朋友啊，在公众账号的位置来搜索929，添加关注之后呢就可以来发消息了，好不好？
0: 是的。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张扬说了，说哎，你们有没有那种就是特别不想参加的饭局，但是呢又碍于某些人的面子，你又不得不去，然后他说呢最后啊就坐在那里很尴尬的。
1: 这个确实很难受的。
0: 对，
1: 还有云朵给我们发来消息，他说我最讨厌的就是朋友给我发过来让我帮他砍一刀，我不好意思拒绝，没办法，我只能下载拼多多，砍完之后再跟他说一声啊，你再帮我点一下红包吧。他说我现在手机里有3个购物的软件，都是帮别人砍出来的。
0: 哇，自己最后发现陷进去了，
1: 陷进去了。我当时也被陷过，就是也被别人发了这个砍一刀的这个链接之后，我自己
0: 然后你反手也转给他一个，
1: 也对，然后我自己也下载了。刚开始用的时候觉得什么东西嘛，到后面挺香的呀。
0: 哎，真的。
1: 但是砍一刀我倒是没有了，就再也没有了。
0: 知道了。然后看到艾玛她是这么说的，她说我之前有一个男孩子对我真的很好。
1: 然后呢
0: 我不知道怎么拒绝，因为他真的太好了。他说后来呢还是告诉他了，两个人可能不合适啊。我觉得这种事儿啊，早说早人家也早解脱。
1: 哎，是的。
0: 对吧，就是我觉得早说早好啊。
1: 我自己的感觉啊，就是跟对方，如果是你是女孩子的话，对方是男孩子的话，你要很清楚明白的告诉他，我们俩不行，不可能。如果说就是拒绝的模棱两可的话，对方我觉得啊
0: 会误会。
1: 对，以男生的脑回路好像都感觉不太明白。
0: 对，他会抱着某种那个想法。
1: 对，他是感觉他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跟我那个啥，他还是心里有我的啊。
0: 对，
1: 会有这种感觉。
0: 他甚至会觉得他在考验我，他包爱我的。我跟你说真的啊，就脑补到很多啊。所以说呢我觉得还是简单明确直接，因为我就是这种啊，就是我如果说拒绝一个人的话，我可能会比较直接一点，就是因为我觉得你绕来绕去最后人家真的会误解，会觉得你肯定很想来吧，这怎么怎么样，因为没必要了，就告诉他啊确实不太卸妆了，朋友非喊我出去玩，硬着头皮换了衣服就去了。哎呦，你心里面高兴的那个都已经敲锣卸妆了，朋友非喊我出去玩，硬着头皮换了衣服就去了。哎呦，你心里面高兴的那个都已经敲锣打鼓了吧，还硬着头皮呢。
1: 哎，但有时候是真的不想去，
0: 一路欢呼雀跃。哎，我跟你说啊，我经常遇到过什么，因为我身边的朋友啊，就是那种怎么说呢，
1: 怎么说，
0: 就是如果今天我暴饮暴食，我没有那个减肥的那个 状态了、谁都别想给我好、谁都别想给我偷偷减肥。他就开始啊，就开始呼唤了。因为每个人，我也是这样的人啊，就是我们几个人都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比如说今天我想吃很多好吃的，
1: 所以说你们经常减肥失败呗。
0: 对，我就把每一个人都得就用那种连哄带骗的这种感觉，威逼利诱的感觉，我都得给他弄出
1: 来
0: 、就这种感觉。所以说我们这帮朋友根本没有办法减肥了。哎呀，
1: 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好运来发来的消息啊，我就觉得甜甜在直播间做这个造谣就从微信平台来，他是这样说的、甜甜回伊犁让我请他吃大餐，我不好意思拒绝哟。
0: 不会是凉皮子吧？
1: 哎，伊犁的凉皮子好吃吗？哎、
0: 真的啊，还行吧。你不会是你再给我耳意思的吧？
1: 哎，没有，
0: 让好运来请你哦。哎，
1: 大可不必、
0: 真的啊，我就发现各位朋友们啊，大家千万在这个节目当中啊，再别乱说了。为啥呢？因为啊，有些朋友真当真。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茉莉她有说，她说呢，我之前有过一次啊，她说就是有一个女孩，我跟她也不是特别熟，她就让我陪她一起去吃饭。我当时就想着，那行吧，那我就陪你吧，反正我也不饿，我就不吃了。后来她让我跟她 A 钱。她就想找一个
1: 有人
0: A 钱
1: 的
0: 搭子，是不是、
1: 哎，这个也太夸张了吧？
0: 我觉得这还叫朋友吗？
1: 你要
0: 怎么认识的朋友？
1: 你要是吃不了，你就别吃、
0: 对，这是怎么认识的朋友？不会是从那种什么拼好饭？没有没有，就我也很好奇，怎么可以做到这种程度啊？
1: 真的，他又给他还原了一下，好像确实有点像那么回事儿啊。
0: 想看吗，各位朋友们？能说吗？
1: 可以。
0: 想看吗，各位朋友们？抖音搜索杰克然，就可以看得到了。
1: 对，
0: 然后我看到微信平台上啊，果果这位朋友他就有说，他说呢，

0: 之前同事啊，就我刚工作的时候，同事临时给我甩活，还明明我的工作已经堆成山了，但是对方一句帮帮忙，你最靠谱了，哎，我就硬着头皮接下来。现在想想那会儿的我真傻。
1: 哎，我跟你讲，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多少都会有这样的一些情况，就同事说，哎，你帮我弄一下这个吧，当时就很不好意思拒绝，就觉得，
0: 没错，
1: 哎呀，高低得帮一帮他，就有那种义气在那儿，你知道吗？其实人家好像不是说所有人啊，就有些人就是为了利用你就给你安排一些这样的那样的工作，就很烦人。
0: 而且我觉得啊，就大家好像在这个初工作的这个阶段啊，你对工作就好像有一种莫名的热情，对吧？因为有时候好像别人给你那些活，你会觉得没事儿，放着我来，我可以，就是这种，
1: 因为家长会教育我们说，刚参加工作啊，做事要积极一点。
0: 对，哎，所以说呢，我觉得。怎么说呢，咱也别就是干自己能力之外的事儿，对吧？如果说这自己的工作都已经承担不住了，你就别答应别人了，怎么着，你就直接拒绝。你说不好意思，我干不了，这活不是我的活，要不然你就直接这么说，这活好像是你的活，是吧？
1: 是。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汉堡代购这位朋友，他说，我朋友让我看猫，我不好意思拒绝，我看了一周的时间，我真的是受不了这个味道，但是又不好意思，就是我也经历过类似的事情，
0: 是吧？
1: 后面朋友说，哎，我家的三只猫，你要不拿回去养一只吧？我说不，这一周的体验啊，我已经够了，
0: 已经可以了，不用再更多了，是不是？
1: 对。
0: 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还有这位朋友呢，叫做名声影。哎呀，这有点那个什么了啊，就是某银行吧，这位朋友啊，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呢，我之前啊，就是刚开始工作，给别人带个包裹呀，跑个腿呀，我当时觉得是顺手的事儿，我当时也没多想，后来好像这活就成我的了。
1: 哦，这个好讨厌。
0: 你还把你的 title 放在前面，你就不怕我把对吧？哦，原来是这样的啊，也有可能他以前就是并不是这份工作，是吧？他现在的这个某某银行的这个工作就很好，对吧？是是是啊。
1: 就是不一样哈。
0: 对，
1: 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位朋友，名字叫做点点啊，他说同事让我帮他带饭，我不好意思拒绝，然后带着带着就成了一种习惯，我一天没有带，他说你怎么没有帮我带饭，还责怪我，这个很让我觉得不舒服。你有过这种
0: 体验吗？我都要冷笑了，不是，我都要冷笑了。我觉得是怎么做到这么理直气壮的呢？这位同事，如果是你的话，请你自己对号入座，说的就是你。
1: 是的，
0: 对不对啊？怎么还能做到这么理直气壮呢？
1: 我曾经也有，杰克人，你帮我带个饭呗。
0: 哦，真的曾经。
1: 是的，然后我想，
0: 哦，
1: 哎，
0: 那就是我们单位了。
1: 我曾经在不同的单位，
0: 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样子。来说出他的名字。
1: 我曾经在不同的单位工作过了。
0: 哦，原来是这样的。前单位，说清楚，说清楚，
1: 前单位，
0: 不然万一有些同事带入了怎么办？
1: 哦，
0: 你说是谁？
1: 然后
0: 感觉甜甜想在那种就是不经意间就把这个人套出来，是吧？没事，你说这个事儿。
1: 然后有一天，就是因为我要去忙其他的工作，外出，然后我说，哎，不好意思，我带不了。说，那就。哎，然后就把电话挂了。
0: 哦，是个男生。
1: 有没有可能我就是为了混淆视听呢？
0: 然后最后发现是甜甜。其实我说，杰克，你咋回事你啊？哎，你特别可笑，昨天给我带，前天给我带，都给我带，而且带的都是自己手做的那种。
1: 哦哟，
0: 你今天咋回事？
1: 想太好了。我自己都不会做不到每天自己做饭。我现在省事的啊，你不知道，就一份那个什么煎鸡蛋，然后一颗牛油果，差不多就糊弄过日子了。
0: 哦，
1: 或者是一周准备好。
0: 我没让你带，没事儿，没事儿哟。你看你那个，不带不带，没事儿啊，没事儿。
1: 那我就放心了。
0: 明天你给我带不带？又开始了。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哎，这位朋友呢，我想分享一下啊。微信平台上的游淑婷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呢，我特别不喜欢啊，就是别人硬要把他的一些东西送给我。其实呢，我也没有那么需要和必须，但是他总觉得，哎，这个东西你肯定要，这个东西你肯定喜欢，这个东西肯定适合你。哎，我又心里面明明有点不喜欢，也挺介意，但是又不好意思拒绝。
1: 哎，这个真的
0: 哇，我觉得就是分寸感吧，可能。
1: 对，我觉得这个是很关键的。 了一点，
0: 对对，
1: 就不跟你说，然后就把东西给你带过来了。带过来了之后，你不拿又不行，
0: 嗯，
1: 就感觉不好意思拒绝。哦，这个太有体会了。
0: 对啊，
1: 有。

0: 我有位朋友给我送了好厚好厚的一本书，我都不知道我咋扛回去的。
1: 天哪！
0: 但是问题是我也不太需要，你知道吗？
1: 哎呀，你看看啊，所以我觉得是这样的啊。其实我觉得像这个事情啊，你一对方是否需要，二你们的关系是否够这个密切亲密，对吧？哎，我觉得这个就是有些啊，就是那种就是可能你俩平时也不打照面，然后突然呢，可能你家就刚好不需要这个东西，
0: 就感觉
1: 拿来了，
0: 就废物助理的那种感觉。如果甜甜说，我有一本书，你给我拿走，
1: 新华字典
0: 一本，
1: 不要走
0: 啊！我估计你靠边站，别来站边，你走远一点。
1: 我以为
0: 会直接说
1: 啊，怎么是这样的结果？你知道我内心还想着，我说
0: 不是，你刚
1: 才说不管多厚我都会背回家，不管走多久，不管多累我都要把它背回家。
0: 你刚才不是说了吗？要有分寸感，就是如果说你跟他足够亲密，
1: 嗯嗯
0: 的时候，
1: 别来沾边，
0: 就是、很多事情你可以直接的表达，
1: 啊、就
0: 对方也
1: 是
0: 完全可以理解的。
1: 对，
0: 对，
1: 我觉得是这样的，因为我之前也有啊，就是跟我的那个非常要好的朋友啊，我也会直接告诉他，我说，比如说他拿来，我就说，哎呀，这东西不适合我，然后他我说下次拿更适合我的东西来，就发现下次还要，就这种。其实我觉得真的这个跟关系还是有一定的这个联系啊。
0: 是。
1: 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这位朋友啊叫如果的是这位朋友，他说，哎呀，我之前有一件事情啊，他说我也不怕大家笑话我，我就拿出来让各位朋友们乐呵乐呵吧。
0: 行。
1: 他说呢，之前啊就有朋友啊就问我说能不能帮个小忙，我当时就想，我说哎呀小忙，他说我平时也比较乐于助人，他说我就答应了，我说好呀，怎么了你说，他说给我借20万。
0: 哦，天
1: 哪，这还叫小忙？哎，现在大家就借20万，就是一个小事儿、小忙嘛。
0: 短剧看多了呗，
1: 我也觉得。
0: 哎呀，想啥呢？
1: 对，他说后来呢，我没借。他说我就直接告诉他，我说20万在你看来可能是个小忙，他说对于我来讲这是一笔很大的数目。他说我没有那么轻易能够借给别人的。他说后来我也直接把他删除，不跟他联系了。我觉得你做的对，
0: 对，别说是20万了，我觉得20000或者2000都得好好考虑一下这个事情。
1: 是，我觉得其实它不在于啊，就是说
0: 多少钱，
1: 多少钱，
0: 就跟这个人有关系。
1: 就对面把这事说的也太简单了，
0: 对，
1: 对吧？20万对你来说是小忙的话，那你自己就搞定了
0: 呀，
1: 对
0: 呀，
1: 对不对？你干嘛还为难别人呢？
0: 是，
1: 而且啊，我一直觉得啊，就是借钱这件事情啊，其实另一个层面是什么呢？是你把你要承担的一些这种。这种风险啊也好啊，事情也好，转嫁给了另一个借你钱的朋友，
0: 是的。
1: 所以我觉得很大部分程度上，你也没有把他多在意他的感受啊。
0: 对，是的，就是让他处于风险当中，
1: 对，
0: 我觉得这样不对啊。
1: 是的。
0: 还有小周发来消息，他说：“甜甜会不会说，要不你一开始就不要带啊，杀人嘛？”
1: 我会说呀。因为我刚就给杰克山这样说的，我说那你刚开始为什么就天天给我带，你今天怎么就不带？我刚节目前就这样说的，我说你杀人，
0: 我会说你咋了，你吃上瘾了是不是？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上的这个笑当初这位朋友说有没有抖音怎么看啊，视频号也可以搜得到，
1: 对对对啊，视频号也可以找得到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宝贝妮妮说，只有我在感慨刚才那位听众有20万的存款吗？哇，好有钱哦！
0: 哎，这个还真是哎，
1: 宝贝妮妮，你发现的点真的，
0: 对
1: 呀、
0: 啊，
1: 现在张口就是
0: 被借钱的那个人，他是有那个钱的，
1: 有能力的，
0: 所以他在考虑这个事情。
1: 对，其实他
0: 是吧，很在认真考虑这个事
1: 情。像我们就不存在，哎、就在那句话一说出来以后，
0: 啊、我有一个小事儿要帮、让你帮忙，甜甜。
1: 什么事？你说、
0: 就是很小的事情，借个20万。
1: 那你借到了以后也给我说一声，我也去借一借好不好？哦，对哦，是哦，
0: 是啊，
1: 是是是，你这样一说好像又打开新思路了啊。
0: 哦，
1: 然后我看到微信平台上蝴蝶这位朋友，他就有说，还有之前有个女孩子，然后呢我跟她也算是先是在网络上认识的，后来我们线下一起吃过饭，我觉得她性格很好，后来呢她就会对我讲，她说哎，我觉得你化妆很好看，你帮我化妆吧，哎，我觉得你拍照很好看，你帮我拍照吧，她说总是给我提一些要求，让我觉得很不舒服，但是刚开始、不好意思拒绝，后来呢我就直接跟她断联了。哦，我明白了，就关系还没到位的时候，你就已经对别人提很多很多的要求，
0: 对，就觉得啊这是小事啊，你就帮我弄一下嘛。对你来说都是小 case， 其实就是占了对方的很多的时间。
1: 对，而且我觉得啊，就是像他那个思路。

0: 我就特别想，哎，我觉得你们家还挺好看的，让我去住一下吧，就那种感觉，是不是？
1: 是。
0: 哎，我觉得你车还挺好的，让我开几天吧，就这种。
1: 哦，对。
0: 觉得怎么这些朋友们这么理所当然呢？
1: 嗯，
0: 对吧？
1: 是。
0: 嗯，哎，我觉得你工资卡还挺好看的，要不然你给我吧。
1: 密码是多少？你顺便贴到上面。还有看到我们对视频上秋玲发来消息，她说朋友让我借会员，我不好意思拒绝，借了吧。她说，哎呀，你密码告诉我。我说我改密码了。她说你改回来。
0: 哦，
1: 我觉得这个确实。这个就像你之前说的啊，还是得考验看你和对方关系怎么样。
0: 对对对，是
1: 吧？
0: 嗯，
1: 如果非常非常近的关系，
0: 嗯，
1: 而且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有来有回的。比如说你有这个会员，我有那个会员，我们俩相互去借一下，
0: 换一下，
1: 换一下没有问题。
0: 对啊，我只有 QQ 的绿钻了，没人跟我能换得了了，换吗？
1: 哎呀，
0: 那个叫什么 QQ 秀什么，我是不是还有一个叫 QQ 秀要充那个会员，
1: 是是
0: 也要那个充什么钻石之类的？
1: 但是我没有弄过那个东西。
0: 哎呀，我也没有啦。然后八毛说，最没法拒绝我闺女跟我说，爸爸，我要吃糖芙柚。哦，这么可爱的吗？
1: 哇，快快快，
0: 哦，给他买，给他买，现在就买，买两串，你赶紧，我跟你说，八毛必须现在立刻。
1: 杰克人阿姨把那个会员告诉你，你直接报我的手机号，直接拿，行不行啊？
0: 哇，
1: 你爸不给你买，我给你买。
0: 真的，八毛，你把你女儿发过来的那一刻啊，我们俩都说你现在立刻买啊，不要拒绝，好吧？
1: 太可爱了，而且
0: 好可爱，
1: 你发现没？就是八毛在抱着他女儿的那一刻，
0: 嗯，
1: 整个人都是很柔软的那种状态，
0: 吓我一跳，我以为你想说很慈祥。哎，是的，是的，是
1: 吧？是
0: 那种，是那种，就是眼中有光，
1: 对，
0: 透露着那种父爱的光。
1: 是的，就是
0: 哇，
1: 满满的爱在里面。
0: 对对对对啊！然后哇，
1: 辛巴来了，
0: 我有点，说实话，大家真的很莫名其妙。我觉得能说出这句话啊，那甜甜就要直接拒绝了，因为。辛巴可能是想让我就是看我会不会拒绝，对不对？
1: 他是这样说，他说
0: 想都别想。
1: 有没有人跟你说？
0: 嗯，
1: 他说有没有人跟你说，甜甜，你还长得挺好看的，可以做我女朋友吗？
0: 哦，我知道了，他是问我有没有人跟我说，是不是？哦，这个意思是吧？
1: 你刚误会了。
0: 哎呀，
1: 你以为辛巴在给你表白是吗？
0: 对，我在想，我跟你说，
1: 玩梗，你觉得
0: 我的那个论文的那个措辞都已经准备好了。
1: 没有，就是，
0: 哎，哦。
1: 那你会拒绝吗？
0: 我肯定会拒绝啊，就是我得看人啊，就是对方如果是我不喜欢的人，我会直接拒绝，而且拒绝的就是毫无余地。哎，真的是啊，因为我是属于那种怎么说呢，我特别讨厌那种就是
1: 吊着，
0: 哎，对，就是那种所谓的拉扯，对吧？
1: 嗯，
0: 现在大家很流行一个词叫什么拉扯，是不是？
1: 哎，还真是啊，我觉得没有必要啊。
0: 对对对啊，
1: 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朋友们发来的消息，看到我们微信平台上的这个森森他说，哎呀，以前上学的时候，同学让我占座位，我不好意思拒绝，占了一段时间吧，差不多半学期，有一天我没占成，然后他就说，你今天怎么没有办法？我占座位，我说我今天也上课啊，没来得及，来得不够早。
0: 哦，你看，
1: 他说，那你早点来呀。哇，这个好气人呐，还把你显摆上了。
0: 哎，真的，我有时候就是看到大家的信息啊，就总会带入以后就真的很想开骂了。真的，我跟你说，就是节目里的一点那种端庄的形啊，当然也没什么端庄的形象，都没了啊。潘总说，我也想吃呢，杰克人，把你的会员密码给我说一下。
1: 行呢行呢，
0: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1: 我给你发哦，我给你发，
0: 好，
1: 好，我们再来听一下修心发来的消息。
0: 你好，修心。
2: 甜甜甜甜，到了这个放歌的环节了，我想点一首陈珊的《天后》。
0: 哦，想听天后呢？哎，还没到下一个小时呢，你现在都开始 Q 流程了。好吧，那这样吧，既然他已经说了啊，那我们就刚好咱们呢来首歌，哎，缓和一下此时此刻的氛围，因为下一个小时呢又到了大家可以来点播自己喜欢歌曲的时刻了哈。
1: 是的，
0: 各位朋友们有任何想要听到的歌，直接呢发送到929的微信公众平台，杰克然和甜甜都可以看得到哈。那么我们就下一个

0: 59分，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3: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戌时晚上八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南方的秋还在雨里缠绵，新疆的秋已经铺到了天山南北。喀纳斯的湖水沉蓝，和睦的白桦镀金，可可托海的风穿过峡谷，赛里木湖把雪山揽进怀里。一场风吹亮万里晴空，一场雪落在远山峰顶。新疆的深秋不缠绵，却壮美的让人心颤心颤。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陪你一起听新疆秋天的故事。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

0: 目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3: 城市大数据929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4: 我们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5: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6: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7: Radio Plus
1: 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
8: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1: 是晚霞。
9: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1: 是心跳不止。
8: 乐什么呢？
10: 今天帮我约会看电影。
1: 是无可替代。
11: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929，
1: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感谢大家继续锁定九二九，这里是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
1: 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杰克冉杰克船长。
0: 这一会儿正值高峰中的高峰啊，我们可以来看看路上的情况。那现时段呢，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以及东二环到沙河中路由东向西，还有呢这个迎宾路到广州路由北向南以上的路段，还是有一些排队和拥堵哈。
1: 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朋友们已经开始来进行点歌了哈。
0: 没错，
1: 辛爸发来消息了，他说甜甜啊，我拉你拉个赞助。
0: 我心想要是你拉的话真的很好。
1: 然后说搞点去，我还以为我帮你拉个赞助，我还想
0: 我也在
1: 听众也太好了
0: 吧，好棒啊。
1: 结果给我们安排呢，
0: 你拉个赞 助，
1: 他说搞点券给我们听众，送波福利。我点一首刘德华的今天送给自己，明天是我的生日，谢谢。
0: 那你不应该点的是张杰的明天过后吗？为什么今天送给明天的自己呢？对不对？或者明天来点今天。感觉甜甜好好那个啥呀。
1: 但是辛爸你真是太会安排了。
0: 对对对啊，但是我真的想说之前节目上给

0: 但我又想了一下，我们没有福利，嗯，说不定节目也是不是啊？
1: 你在说怎么？我是能听到你的脑电波吗？就是我刚刚还
0: 没有意会到，是不是？
1: 没有太意会到。但是啊，我想告诉大家是这样的啊，就是不管我们的节目啊有没有这个福利给到大家，也非常的感谢一直以来一如既往支持我们的朋友。因为什么呢？真正留到现在留下来还跟我们持续密切互动的朋友，那才是真也没有，那也不一定是真听众。但是呢，非常的感谢大家啊，是不是？嗯，
0: 是，
1: 因为我们的你们老搞那些。些叫什么？就是很物质的东西，
0: 对，就觉得我们必须有福利了，然后大家才会参与互动。我觉得这一点感觉不是特别的好。
1: 你自己说，
0: 确实我们想要纯粹的那种
1: 反思自己，
0: 纯粹的听众和主持人之间的友情，通过我们的节目进行链接。
1: 是啊，那些想着福利的朋友们，反思自己好吗？反思一下自己啊，这个想法不对啊。然后许月星说：“两位大美女，来一首，他应该说的是 God is a girl， 是不
0: 是？
1: 那首歌啊。哦，好的，我稍后的时间来看看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鱼鱼这位朋友说想要听一首周笔畅的笔记耶。
0: 哦，好久没有听这首歌了，老歌了。
1: 对，很经典的一首歌啊。大美新疆说的这首歌我总觉得在昨天我听到过这个名字。
0: 是吗？他说我在等一个懂我的人。
1: 对吧，我昨天绝对有朋友点到，而且我们在节目里放过。为什么？因为我当时我印象很深，我说了一个，我说原来我们不懂你，你在等那个懂你的人，是不是昨天？
0: 我好像是有那样的印象的，反正我们还提前稍微搜索了一下，看有没有这个资源。
1: 对对对啊，因为每天点歌的朋友啊都不一样啊，就是大家点到的歌曲呢可能会有重叠，这也很正常啊。
0: 对，
1: 然后小时候可憨了，说我是真爱粉。
0: 我们知道的，每一位真爱粉我们都知道。然后他又马上点了一首歌，那我就表示怀疑了。他说点一首阿里月的爱的故事上集。
1: 哎，果然
0: 之前就是他来点的阿里月，是不是？
1: 果然都还是要建立在一些这个就是想达成的这个愿望
0: 小小的目的上面的。
1: 对，还是想听一首自己想听的歌，对吧？
0: 然后才会夸一下我们，或者是说一些这个
1: 违心的话。也不知道违不违心啊，反正我知道你是发自内心想听这首歌。就对了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还有这位朋友啊，他叫山谷里的布谷鸟，这位朋友啊，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哎呀点歌，他说每一次啊我在你们节目当中听到的歌我觉得我都还挺喜欢的。他说我今天自己啊来点一首，他说能不能听一首杜轩达唱的左边。
0: 哦，
1: 这首歌我印象中
0: 你会唱吗？
1: 女歌手唱的多一些。你不曾发觉你总是用右手牵着我，但是心却跳动在左边。女生唱的多，但是他说的应该
0: 很好听。
1: 他说的是个男生啊，但是我不知道男生唱这首歌会是什么样的感觉。我觉得等一下可以安排一下啊。
0: 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陪你过冬这位朋友想要听到的是张韶涵演唱的这个相思谣。
1: 哦，今天啊大家点到的歌我觉得就是
0: 五彩缤纷，
1: 对，
0: 各种
1: 各样
0: 都有。
1: 是，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黑豆他也有说，他说我想听爱久见人心。
0: 哦，
1: 梁静茹的吧，应该是梁静茹有一首歌好像就叫爱久见人心。
0: 你会唱吗？
1: 我爱不爱你爱不太会。甜甜吧就有一个优点，就是硬上啊。就是反正这歌不管会不会都要把那个
0: 嘴
1: 张开，对吧？然后呢直到那个翻车以后才愿意承认这个事实。这首歌不太会啊，但是我印象中好像大概是这么一个旋律啊。
0: 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个夏天的陌生人发来消息，他说想要听到的是五月天演唱的伤心的人别听慢歌。
1: 伤心的人别听慢歌啊。然后还有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哇，这位朋友的这首歌我一定要讲一下啊。
0: 哪首歌？
1: 等风来，他这么说，他说这首歌叫听说你当初找过我。
0: 哦，感觉很有故事的一首歌哎，
1: 感觉像发了一条微信一样。就感觉像一条微信信息一样，就
0: 是
1: 哎，听说你当初找过我啊，就那种感觉，像不像？
0: 感觉好像有点得意的样子。
1: 对，然后呢，还有看到微信平台上三三也说，他说他想听到一首夜夜夜夜。

0: 啊。这首歌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了。
1: 这首歌是金池演唱的吧？
0: 对，金池翻唱过，但是原唱应该是齐秦也唱过，梁静茹也唱过。原唱应该是齐秦。
1: 我是真的很喜欢那个金池的那个嗓音和他的演唱风格。
0: 对对，
1: 很好听。他唱歌是带有点带有爵士的，
0: 像甜甜一样，就是很有故事的一个声音。
1: 啊对对对
0: 跟我的声音一样好听
1: 对对对
0: 对不起金池，我对不起你我现在真的想给大家，
1: 你是夸完自己就开始认怂我跟你说
0: 对对对、我现在很想给金池跪下因为我感觉把他和我放在一起真的确实对不起他，对不起对不起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的修心正己说，甜甜爱久见人心我也想听，一定要放 R&B 版的。
1: 哦，
0: 这个还分什么版吗？就版本这么多吗？爱久见人心我听一下啊，是一个那个 R&B 版是什么样的版本啊？我听一下、
1: 就是、有点我学不来，想要跟你
0: 等一下，你那个特别像山丹丹的那个开花
1: 哟哦耶耶，
0: 你那个完全没有 R&B 的感觉。
1: 我唱完之后我感受到了
0: 我感觉是一首山歌哎，
1: 山大大的个花你不要嘲笑我，我告诉你，
0: 哎，但是
1: 你真的
0: 很有效果，
1: 你真是啊！我好不容易就开嗓，你还嘲笑我？
0: 没有了，没有了、
1: 但就是那种带很多拐音，
0: 但是该嘲笑。
1: 但你刷的抓得很精准，因为我自己唱完之后，我也觉得怎么那么像那个山歌的感觉。
0: 爱久
1: 不是反讽的意思啊。
0: 对对对，是的，是的，因为山歌也很好听啊，
1: 对对对，
0: 就是大家也可以来推荐啊。当然，如果有那种就是非常好听的这种歌的歌路、歌类、歌的类型，都可以推荐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啊，就是这个《爱久见人心》R&B 版是什么样的一个版本哈。那各位朋友们可以继续来推荐你喜欢的歌曲喽。

0: 州，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929和你四季有约。
2: 还在为处理不完的工作头疼？快让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来帮你做调研、做表格、当应用、写文档，样样在行，归类文件、核验票据，琐事全包，限时免费体验，快来领取你的办公搭子。
3: 半点气象，
4: 929半点气象，北京时间的20:30，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我们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间多云，转多云转小雨到中雨，最高气温15度，最低气温4度，风力3到4级。此刻乌鲁木齐户外的实时温度保持在15度左右。
3: 您现在收听的是FM 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5: 远方的秋还浸在桂花香里，南疆的秋却已经越过塔克拉玛干，染透了大漠。轮台的胡杨期待染成金色的海，塔里木河静静流过沙地，库车的峡谷披上赭红，克孜尔的风带着千年的回响，喀什古城白杨落尽，帕米尔的雪峰映着高原的蓝色。新疆的山丘短暂却极致，这里是新疆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南方的秋还在雨里缠绵，新疆的秋已经铺到了天山南北。喀纳斯的湖水沉蓝，和睦的白桦镀金，可可托海的风穿过峡谷，赛里木湖把雪山揽进怀里。一场风吹亮万里晴空，一场雪落在远山峰顶。新疆的山丘不缠绵，却壮美的让人心颤心颤。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陪你一起听新疆秋天的故事。

0: 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
2: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1: 是晚霞。
3: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1: 是心跳不止。
2: 乐什么呢？
4: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1: 是无可替代。
3: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929。
1: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粹来说，反正我听到的少一些。
1: 嗯嗯嗯，对，是的、啊，
0: 就点播的朋友会少一些。
1: 没错啊，嗯、马先生说，果然两个女人一台戏。两个女人的戏也唱完了，
0: 是我们马上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1: 对， 对啊，今天呢这个小时啊，各位朋友们都可以来点到自己想要听到的歌啊，就哪首歌想在电波当中听到都可以来说说看啊、嗯、我看到微信平台上呢，暖玉金蝉说，可爱的杰克然和爽朗的甜甜、嗯、晚上好。
0: 晚上好，
1: 我刚忙完一天的实体店工作回家，20:17的时候，我就打开了我家的屋里面，听到你们的声音就倍感轻松和放亲切和放松。还有接下来呢，我就潜水听着动感的节目，继续忙晚上的网店的工作了。多谢你们两个哈！
0: 哇塞，你真的是好有实力。嗯嗯
1: 好有实，哎呦，你看给杰克然感动的。各位朋友们，咱们不要动不动说这种就是一直在陪伴，
0: 不要这么
1: 这样的话，你看给杰克然感动的，别哭别哭，没事，
0: 一个猝不及防，不好意思朋友们，
1: 需要我帮你拭去你的泪水吗？主要是杰克然因为快下班了感动哭了。跟大家说什么也没太大关系啊。麦克点到了一首刘德华的，他说小众的歌曲《黑蝙蝠中队》啊，哎还挺好听。刚刚因为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帮大家来安排了啊。然后呢，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温婉，他也有说，他说呢，我想听一首 Baby 啊，他说能不能安排一下？
0: 哦，哎 ，Baby Baby Baby，
1: 我也在想是不是那首歌？
0: 哦，那首歌吗？
1: 我也在想是不是那首歌啊？因为这首歌可能同名的歌也比较多啊，嗯，有可能是那首比较经典一点的啊。然后呢，还有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这位叫做周围这位朋友。

0: 他说想听冬天的秘密啊，为什么在还没有就是秋天的那个秘密都还没了解清楚的时候就想听冬天的秘密了？
1: 哎，但是说到这个季节啊，要提醒一下大家，明天可能会有一场雨降下来，所以说出门的时候啊，咱们先把那个天气啊关注一下，然后根据这个天气的这个冷暖，再及时的添加衣物，好不好？不要因为变天感冒了什么的，好不好？
0: 没错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平台上的妙龄少女说，我想听一首《在加纳共和国离婚》。这首歌还蛮经典的一首歌，蛮好听的一首歌啊，
1: 是吧？
0: 那个你还爱我吗？得得得得得，那个
1: 是这首歌吗？
0: 对对对，是这首歌。
1: 我对这首歌没有什么印象，但是
0: 你等会儿听了以后，你就知道是，
1: 应该是听过的，对吧？
0: 对对对，应该是听过的一首歌啊。
1: 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在路上这位朋友说，想要听到的是蔡健雅的 Beautiful Love。
0: 还有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岁月更迭这位朋友说，想听一首容祖儿的《就让这大雨全部落下》。
1: 哎，这首歌很经典。
0: 对，哎，这首歌是很经典，而且后面有很多的这个翻唱的版本啊，
1: 还有离开说想要听到的是林俊杰的《美人鱼》
0: 哦。所以说最后的一首歌的时间，我们只能选择一首了。哪一首呢？你来选好不好？
1: 就那个名字很挺特别的那一首歌，
0: 我就知道你肯定想听那首《在加纳共和国离婚》，是不是？是不是这首？是不是这首？哎，我觉得其实啊，各位朋友们也可以来回味一下，因为这首歌曾经就有一度时间在那个社交软件上，就社交 app 上还挺火的，
1: 是吧？
0: 对对对啊，所以说各位朋友们可以来听听看啊。那么下一个小时呢，您将收听到的是929更加精彩的节目，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
1: 再见喽。

0: 20: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3: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晚上九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56586905，13556586905。
1: 南方的秋还在雨里缠绵，新疆的秋已经铺到了天山南北。喀纳斯的湖水沉蓝，和睦的白桦镀金，可可托海的风穿过峡谷，赛里木湖把雪山揽进怀里。一场风吹亮万里晴空，一场雪落在远山峰顶。新疆的深秋不缠绵，却壮美的让人心颤心颤。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陪你一起听新疆秋天的故事。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用逗号吸气，用句号呼气，穿梭于字里行间。
1: 你又开始往北走，低着点头，既像欣赏着自己的那篇画，又仿佛给祥子个机会思索思索。
2: 敏锐眼光浏览，勇敢
0: 思想前行，探寻文学的矿脉，
3: 灵活地游走于科塔塞尔的轻盈幽默，布拉尼奥的狂野和颗粒感，塞尔努达的沉郁与节制之间，
0: 编织一夜思想之舟，航行于浩瀚文海，
2: 寻找
0: 寻找
2: 令人心动的文字，
0: 令人心动的文字。

0: 不管工作多么繁忙，读书对我来说始终是极大喜欢，任谁都夺不走的。朋友你好，欢迎来到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凯文，每晚此刻陪你沉浸式阅读。作家爱默生说过一句话，一个人对世界的最大的贡献就是让自己快乐起来。你快乐一分，世界的灾害就少一分。因为一个快乐的人必定是内心强大的，能量充足，能最大限度地接近幸福的人。令人心动的文字，本期心动关键词，做一个简单快乐的人。有时候你会不会觉得人越长大越难以快乐了呢？你会时常怀疑生活的意义，抱怨日子太平淡无趣。其实不是生活变得乏味，快乐变少了，而是快乐的门槛被提高了，变化的其实是我们的心境。杨绛在《我们仨》里写过这样一段话，我们这个家很朴素，我们三个人很单纯，我们与世无求，与人无争，只求相聚在一起，相守在一起，各自去做力所能及的事。碰到困难，我们一同承担，困难就不再是困难了。我们相伴相助，不论什么困苦，都能够变得甜润。我们稍有一点快乐，也会变得非常的快乐。很多时候我们想要太多，在意的太多，却忽略那些朴实的简单的幸福。一个人最好的生活状态并不是每时每刻都要轰轰烈烈，而是在追求热烈的同时，也能够去珍惜平淡日子里的小美好，看看书，听听歌，有自己的小生活小情趣，不用去想着改变世界，努力活出自己就好。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在今天的心动文字中学习做个简单而快乐的人吧。第一篇文章来自铁宁的《幸福就在此刻》。
1: 去探望一个生病的友人，聊起很多从前的事，计划很多未来的事情。他忽然问我，你最幸福的时刻是什么？想了半天，竟然没有一个合适的答案。那阵子经常带着这个难题去和别人打交道，不管是新朋友还是故友，聊到酣畅时抛出这个问题冷场，当然收获的答案五花八门。有人说最幸福的时刻是加官进爵时，买房购车后身体无恙终。有人说最幸福的时候是父母双全，爱人平安，孩子快乐，领导待见。都对，但都打动不了我。直到有一天我去见一个作家朋友，那人和他的文章一样禅意幽深，茶过三道，我忍不住继续兜售这个问题。他微笑着给我一

和意想不到的答案。过去的事情来不及衡量是否幸福，将来的事情没必要揣测会不会幸福。我能想到最大的幸福，就是用心享受面前的好茶，让此刻愉快的感觉更醇厚。面前与我谈心叙旧的你们，更是我的幸福之源。我终于领会到了何谓醍醐灌顶，生活中似乎有太多论证这番话的例子。曾经去国外参加文化交流，花很多钱买过一件非常漂亮的衣服，因为太喜欢却舍不得穿，除非参加重要会议或在需要表示诚意的场合时才穿上身。使用率太低，我慢慢忘记了有这样一件衣服。换季时家人帮我整理衣柜，我才想起，躲过水洗日晒，它依旧笔挺，款式却已经过时，讪讪地把它小心包好，继续收进柜底。回味起初对他的喜欢，我忍不住感叹，那些快乐都成落花流水。年轻的时候，我曾经喜欢过什么人，一点一滴，一颦一笑，都让我有无尽的话想要表达，但总是怯于启齿，小心翼翼地把那些心事静静地握在心里，折叠得整整齐齐，幻想有一天会勇敢地站在他面前，扑啦啦全部抖开。等啊等，最终这些情愫就像一粒种子，种在晒不到太阳又缺乏雨露的泥土里，只能腐烂在密不透风的土壤中。我们都太喜欢等，固执地相信等待永远没有错，美好的岁月就这样一个又一个被短消耗掉，没有在最看重的时候去做想做的事情，以为将来会收获的丰硕全部变成小儿色的果实。品尝这种酸涩事，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自责。如果当初我多穿几次那件衣服，如果当初我有足够的勇气对他说，那会多么幸福。生命中的任何事情都有保鲜期，那些美好的愿望如果只是珍重地供奉在期盼的桌台上，那么它只能在岁月里积满尘土。当我们在此刻感受到含在口的酸楚，就应该珍重身上衣，眼前人的幸福。

0: 三毛曾说，今日的事情尽心尽意尽力去做了，无论成绩如何都应该高高兴兴地上床甜睡。是的，生活不简单，但我们可以简单过，多去经历和享受，没做过的事情都要做一做，那些宏伟的目标你就慢慢去努力，慢慢去实现，得不到的东西就不要了，失去的感情就别再耿耿于怀了。我们要做的是吃好每一顿饭，做好手边的每一件事，用心去爱身边每一个值得爱的人。正如三毛的散文，一个不欣赏自己的人是很难快乐的，我们都要从心底欣赏并喜欢自己。在这篇文章中，三毛是这样回复这并不快乐的女孩子的。接下来有请心动朗读者杰克然为我们带来三毛的《一个不欣赏自己的人是难以快乐的》。
1: 不快乐的女孩，从你短短的自我介绍中看来十分清醒，29岁，正当年轻，居然一连串的用了最低层、贫乏、暗淡、自卑、平凡、卑微、能力有限这许多不正确的定义来形容自己。以我个人的经验来说，我也反复思索过许多次，生命的意义和最终目的到底是什么。目前我的答案却只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那便是寻求真正的自由，然后享受生命。不快乐的女孩，你的心灵并不自由，对不对？当然我也没有做到绝对的超越，可是如你信中所写的那些字句，我已不再用在自己身上了，虽然我们比较起来是差不多的。如果我是你，第一步要做的事是加重对自我的期许与看重，将信中那一串又一串的自卑字句从生命中一把扫除，再也不看清自己。你有一个正当的职业，租得起一间房间，容貌不差，懂得在上下班之余更进一步探索生命的意义，这都是很优美的事情。为何觉得自己卑微呢？你觉得卑微是因为没有用自己的主观眼在观看自己，而用了社会一般的功利主义的眼光，这是十分遗憾的。一个不欣赏自己的人是难以快乐的。当然有你的来信中很容易想见你部分的心情，你表达的能力并不弱，有你的文字中明明白白可以看见一个都市单身女子对于生命的无可奈何与悲哀，这种无可奈何并不肤浅，是值得看重的。很实际的来说，不谈空幻的方法，如果我住在你所谓的斗室里，如果是我，第一件会做的事情就是布置我的房间，我会将房间粉刷成明朗的白色，给自己的窗上做上一幅美丽的窗帘，我在床头放一个普通的小收音机，在墙角做一个书架，给灯泡换一个温暖而温馨的灯罩。

然而我要去花市，仔细地挑几盆看了悦目的盆景，放在我的窗口。如果仍有余钱，我会去买几张名画的复制品，海报似的那种，将它挂在墙上。这么一弄，以我的估价是不会超过4000泰币的。当然除了那家收音机之外，一切自己动手就省去了工匠费用，而且生活会有趣得多。房间布置的美丽是享受生命、改变心情的第一步。在我来说，它不是斗室了。然后当我发薪水的时候，如果我是你，我要给自己用极少的钱去买一件美丽又实用的衣服。如果我觉得心情不够开朗，我很可能去一家美发店花100泰币修剪一下中年不变的发型，换一个样子，给自己悦目一新的快乐。我会在诱发薪水的下一个月为自己挑几样淡色的化妆品，或者再买一双新鞋。当然薪水仍然是每个月会领的，下班后会有4-5个小时的空闲，那时候我可能会去青年会报名学学语文、插画或者其他感兴趣的课程。不要有压力的每周夜间上2次课，是改换环境又充实自己的另一个方法。你看，如果我是你，我慢慢的在变了。我去上上课，也许可能交到一些朋友。我的小房间既然那么美丽，那么也许偶尔可以请朋友来坐坐，谈谈各自的生活和梦想。慢慢的，我不再那么自卑了，我敢于接触善良而有品德的人群，这种人在社会上仍有许多许多。我会发觉，原来大家都很平凡，可是美丽正如自己一样。我更会觉得，原来一个美丽的生活并不需要太多的金钱便可以达到。我也不再计较异性对我感不感兴趣，因为我自己的生活一点一点地丰富起来，我自得其乐都来不及，还想那么多吗？如果我是你，我不会再等3毛出新书，我自己写札记，写给自己欣赏。我慢慢地会发觉，我自己写的东西也有风格和趣味。我真是一个可爱的女人。不快乐的女孩，请你要行动呀，不要依赖他人给你快乐，你先将房间布置起来，勉强自己去做，会发觉事情没你想象的那么难。而且兴趣是可以寻求的，东试试西试试，只要心中认定喜欢的便去培养它，成为下班之后的消遣。可是我仍觉得，在这个世界上最深的快乐是帮助他人，而不只是在自我的世界里享受。当然享受自我的生命也是很重要的。你先将自己假想为他人，帮助自己建立起信心，下决心改变一下目前的生活方式，把自己弄得活泼起来，不要任凭生命再做赔本的流逝和伤感。起码你得试一下，尽力的去试一下，好不好？享受生命的方式很多很多，问题是你一定要有行动，空想是不行的。下次我给你写信的时候，署名快乐的女孩，将那个不字删掉了好吗？你的朋友3毛。

0: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智云新疆 AI Store 一站式 AI 服务入口，汇聚优质算力模型应用，找算力、调模型、买服务，解决 AI 落地最后一公里，赋能政企智能升级。搜索 AI.XJ.189.CN， 马上体验。
3: 半点气象，半点气象陪您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19度，最低气温8度，北风4级。
4: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5: 远方的秋还浸在桂花香里，南疆的秋却已经越过塔克拉玛干，染透了大漠。轮台的胡杨期待染成金色的海，塔里木河静静流过沙地，库车的峡谷披上赭红，克孜尔的风带着千年的回响，喀什古城白杨落尽，帕米尔的雪峰映着高原的蓝色。新疆的山丘短暂却极致，这里是新疆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凯文。一个人身上什么品质最重要呢？我觉得是有一颗干净的心。这个世界诱惑太多，考验太多，能坚守住自己的本心才是一个人最珍贵的品质。在人生这趟旅途中，我们慢慢成长，经历了社会的磨砺，开始变得人情世故，但希望最后不管我们走到哪里，走得多远，都能够永远赤诚。钱钟书说过，洗一个澡，看一朵花，吃一顿饭，假使你觉得快活，并非全因为澡洗得干净，花开得好，或者菜合你口味，主要因为你心上没有挂碍。的确，眼睛纯净才能看见美丽的风景，心灵干净才能拥有纯粹的快乐。就像蔡澜的文章里写道，人生意义到底是什么呢？吃得好一点，睡得好一点，多玩玩，不羡慕别人，不听管束，多储存人生经验，死而无憾，这就是最大的意义吧，一点儿也不复杂。接下来有请心动朗读者南风为我们带来蔡澜的《不如任性的生活》。

没钱也能好好玩，不玩对不起自己。生老病死为必经过程，既然知道有这么四件事儿，还不快点去玩啊。玩不需要有什么条件，看蚂蚁搬家也可以看个老半天，养条便宜金鱼，种盆不值钱的花，都可以玩个够。下棋、种花、养金鱼，都不必花太多钱。买一些让自己悦目的日常生活用品，也不会太破费，绝对不是玩物丧志啊，而是玩物养志。玩物养志有什么不好啊？冯康侯老师说，能附庸风雅更妙。现代的人就是不会玩，连风雅也不肯附。教你怎么赚钱的专家多的是，打开报纸的财经版每天替你指导，事业成功的老板也会发表言论来晒命，书店中充满有钱佬的回忆录和传记，把所有的都看遍也不见得会发达。还是教你怎么玩的书更为好看。人类活到老死，不玩对不起自己。生命对于我们并不公平，我们一生下来就哭，人生忧患十字时，长大后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只有玩才能得到心理平衡。我在内地和友人谈起生活之道，经常的反应是，你有钱，所以有条件培养种种兴趣，我们做不到。一直强调的是，兴趣与钱虽然有点关系，但是并非绝对。像种花养鱼啊，可由频繁的品种研究所费不多。读书更是最佳兴趣，目前的书籍愈卖愈贵是事实，但绝非付不起的数目，而且图书馆免费的等你。重复又重复的说，兴趣可以变为财富，一种东西研究到深入就成专家，专家可以以新品种来换钱，至少也能写点文章赚点稿费吧。钻了进去以为自己的知识很丰富的时候，哪知道已经有人研究的比自己还深，原来七八百年前已写过论说，便觉自己的无知和渺小，做人也学会了谦虚。逛书局对我来说是一种人生乐事，是许多在网上购书的人不懂得的。书有香味吗？答案是肯定的，纸的味道来自于树木，大自然的东西多数是香的。逛书局用手接触到书，挑到不喜欢的放回架上，看中的带回家去，多快乐呀。唯一的毛病是书重得不得了。逛的意思是有闲情，书店不能太大，慢慢欣赏，在里面流连上一个小时才叫逛。我们不会变得更老，我们只会变得更好。每一个人只能年轻一次，大家都歌颂着青春的无价，青春的小鸟一去不回来，啦啦啦啦啦啊，千万别浪费。但是每一个也只能中年一次，老年一次。人生每一个阶段都珍贵，何必妄自菲薄呢？老实说啊，我并不喜欢年轻时的我，我觉得我当年不够充实，鉴赏力不足，自大无知，缺点数之不尽。看以前的照片，只对自己高瘦的身材有点怀念，还有剩下的那点愤世嫉俗的忧郁。人类都会老啊，老并不是一件可怕的事，但是老的顽固和老的懊恼就不值得活下去。我们有肉体年龄和精神年龄。家父说他50岁之后生日便开始倒数，所以今年算起来才20岁。反而看到生活刻板不苟言笑毫无嗜好的年轻人，他们才是真正老了。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吃得好一点，睡得好一点，好好玩，不羡慕别人，不听管束，多储蓄人生经验，死而无憾呢？这就是最大的意义吧，一点也不复杂。

0: 人生的意义最终指向的一定是寻找幸福，而幸福又是什么呢？不同的人对幸福有着不同的理解。有人曾经回答说，幸福原是生活中的花草，粗心的人见花而过，细心的人怜香惜玉。简单的幸福，粗心的人还在寻找，细心的人已经在经营。接下来这篇心动文字，我们提供了获得幸福快乐的法则，那就是允许哭，允许被讨厌，允许被欺骗。
1: 我们经常听人说，人活着最重要的就是开心。但很显然，人的一生充满了酸甜苦辣、悲欢离合，总有一些不开心的时刻。那怎么办呢？不必忧虑，不用对抗，该面对就面对吧。别强迫自己时刻开心。人到中年，要允许自己哭，允许被讨厌，允许被欺骗。

允许自己哭。《如懿传》上演以后，周迅遭到很多网友围攻，有人说她胖，有人说她长皱纹，有人说她老，早就不适合演少女了。后来在一档节目中，周迅坦言她当时压力很大，非常焦虑，每天早上起来不想照镜子，坐沙发上就开始哭，即使外面阳光再好，她也觉得很难过，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衰老这件事。可是后来她慢慢就接受了，也不忌讳把这件事当众说出来。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时间给你的东西，好的坏的你都要接受，因为无法抗拒。既然无法抗拒，那么难过时想哭就哭吧，不用跟自己较劲。《情商力》一书中有句话，有苦有甜才是生活，有悲有喜才叫人生。日子就是一阵好一阵坏，心情也一样，不能过惯了顺心的日子就排斥不顺心的日子，不能只贪图开心而拒绝不开心。很多人不哭，不是不想哭，只是觉得哭了就是认输，是懦弱。但其实想哭时不敢哭，或许才是更大的懦弱。人生很短，不必自缚手脚，允许自己笑，也要允许自己哭，这都是人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哭没什么大不了，并不丢人，只是哭完之后要像周迅一样擦干眼泪，继续笑迎人生。允许自己被讨厌，被人喜欢当然好，但被人讨厌你会怎么样呢？黄渤没出名之前在酒吧驻唱，很多观众讨厌他长相丑，每次他一上台底下就喊滚下去滚下去，但他每次都坚持把歌唱完才鞠躬下台。后来在一次采访中，主持人问，那么多人讨厌你的长相，你会因此受影响吗？黄渤说，当然会啊，但也没办法，反正就长这样了，讨厌就讨厌呗，想开了就没事了。后来黄渤凭借自己的实力在演艺圈站稳了脚跟，广受好评。允许自己被讨厌，允许自己有一点不开心，这才是成年人该有的觉醒。不要硬刚，不要逃避，能接受被喜欢的开心，就要敢面对被讨厌的不开心。女性 90% 的病是憋出来的，这本书中有一段分析非常有道理。害怕被人讨厌，其根源在于自卑，缺乏自我肯定，所以才希望通过别人的喜欢来确认自己的价值。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知道越是内心强大的人越不怕被人讨厌，讨厌是别人的权利，在不在乎被讨厌是我们的选择自由。大不了就是那几秒钟的不开心，没关系，天不会塌，乌云过后生活仍旧是晴空万里。允许自己被欺骗，看过一个问卷调查，你最忍受不了伴侣对你做什么？底下十几个选项，辱骂、花心、出轨、冷战等，其中被选最多的是欺骗。有这样一类话你肯定不陌生，不管你做了什么，只要你如实告诉我，一切都好商量，但是你要欺骗我，这事儿就没完。我们常常把诚实和真相看得比伤害更重要。在一档婚姻调解类电视节目中，一位妻子怀孕期间发现丈夫跟前妻来往过密，她非常伤心，但是她什么都没说，而是拐弯抹角地问丈夫最近都干了什么，跟谁在一起，她想让丈夫主动告诉她。丈夫以为妻子不知情，每次都用谎话搪塞过去，终于妻子忍无可忍把实情说了出来。丈夫见状也承认了

说前妻家里出了点事儿，他是念在孩子的份上才过去帮忙的。可是妻子已听不进去任何解释，他决意要离婚。不管主持人和嘉宾怎么劝解，不管丈夫怎么道歉，他都一直重复着这几句话。我不介意他们私下来往，我介意的是他一直在骗我。我给过他机会了，他始终没跟我说实话，我不可能跟一个骗子过一辈子。不管出于什么目的，骗我就是不行。妻子的痛苦被欺骗这两个字牢牢锁死。丈夫之前所有的浓情蜜意、悉心呵护，都因这一次欺骗被一笔勾销。为什么我们总会记住这些不好的事，让自己不开心，而把快乐时光抛之脑后呢？心理学上有个解释是这样的，人绝大多数的痛苦都来源于四个字，我不允许。而我不允许后面跟的往往是不好的事。不是事情本身多么不可饶恕，而是我不允许这种想法让自己备受煎熬。有一组数据，说人平均每天会说四次谎，一生大约会说8万多次谎。人这一生都被人骗过，也都骗过人，只要不犯原则性错误，我们不妨装装傻。所以不要太计较，把心放宽，允许自己被欺骗，但同时提醒对方，骗我可以，注意次数、尺度和原则。朴树说，人生的意义在于了解真相。那什么是真相呢？真相就是你不可能永远开心，也不可能一直不开心。生而为人，该经历的你一样都少不了。不要试图天天快乐，时刻快乐。一天中能有几个瞬间是快乐的，就足以撑完这一天。毕竟一生很长，圆满很少。山海自有归期，风雨自有相逢。愿你此生尽兴，快乐不止今天。愿你笑容灿烂，进退皆是从容。

你心怀暖阳，世界便会明亮。你若澄澈，世界也就干净。你若简单，世界就难以复杂。希望接下来的岁月，那个简单、干净、温暖的你，同样会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今天令人心动的文字就陪您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让我们继续共读好书吧。

0: 21: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晚上十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南方的秋还在雨里缠绵，新疆的秋已经铺到了天山南北。喀纳斯的湖水沉蓝，和睦的白桦镀金，可可托海的风穿过峡谷，赛里木湖把雪山揽进怀里。一场风吹亮万里晴空，一场雪落在远山峰顶。新疆的深秋不缠绵，却壮美的让人心颤心颤。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陪你一起听新疆秋天的故事。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用歌声的温度和寒冷叫板，
2: 我这里天气凉凉的，哪里呢？
1: 让旋律的光芒点亮城市夜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锁定929，这里是耳朵的旅行，我是凯文。今晚的主题是独享你心里的宇宙。对于身处都市的你我来说，卧室绝不仅仅是一个房间，它安顿隐秘而肆无忌惮。在这里我们被允许卸下沉重的躯壳，给灵魂换上自由的轻装，关上房门，按下播放键，独占一个空间的感觉有多美妙。继续听到的歌曲来自薛凯琪，《自由的夜》。

你最孤独的时刻是什么？千里迢迢背井离乡，下了火车正是夜晚，看到万家灯火的那个瞬间，大概许多人都有这样的时刻吧。最开始的时候想当英雄，想变超人，想成为被光环围绕的很厉害的人。后来只想做一个普通人，养一条狗，一只猫，还有一个小房子和一个爱人。

0: 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1: 半点气象，半点气象陪你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19度，最低气温8度，北风4级。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3: 远方的秋还浸在桂花香里，南疆的秋却已经越过塔克拉玛干，染透了大漠。轮台的胡杨期待染成金色的海，塔里木河静静流过沙地，库车的峡谷披上赭红，克孜尔的风带着千年的回响，喀什古城白杨落尽，帕米尔的雪峰映着高原的蓝色。新疆的山丘短暂却极致，这里是新疆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

那你之后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耳朵的旅行，我是凯文，在929的直播间向您问好。刚刚听的歌曲来自齐秦张三的歌，这首歌很多歌手都翻唱过，最喜欢的还是齐秦的版本。他用自己的人生阅历，温暖的嗓音，唱出每个人心底最深处的那个声音，爱、扶持以及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份环游天下的心愿，但却永远无法实现，就是你可以在太空遨游，看到的天下也只是点点滴滴的印象。所以当我们有这样一次机会，哪怕是自家小区的林小道，城市郊外的田埂，或者是远方陌生的美景，有一个轻松热情的过程，虽然没有划下每一伤，但是心里充满着希望，就是最好的拥有，最美的极致，最真的梦想。

爱情能够影响我们的人生轨迹，也能够影响我们的思考方式，改变了我们的想法和观念。在爱情中，我们或许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挑战，或许会被身边的人所误解，但是只要我们坚定自己的信念，就能够克服这些困难。而作为一首极具代表性的经典歌曲，《爱上爱的味道》不仅仅是一首歌曲，更像是一颗颗闪闪发光的明珠，代表着对于人生的一份坚定和勇气。

岁月漫长，遗憾和宽慰这几年，五月天的情歌逐渐走向了温和治愈，风轻云淡的氛围。阿信的歌词不再像年轻时那样直率和锐利，而是不断地提醒自己要明白，要释怀，要带着遗憾继续向前。

初次听这首暖心与梁静茹的情歌曲风很相似，甜蜜而美好，郁可唯暖了我的心，将歌中蕴含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暖了我的心，将歌中蕴含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

时间来到晚上的22:55，今天的耳朵的旅行就告一段落了。稍后的时间段，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929，收听晚安新疆，更多好歌伴你入睡。

0: 22: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4: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子时晚上11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56586905，13556589205。
1: 南方的秋还在雨里缠绵，新疆的秋已经铺到了天山南北。喀纳斯的湖水沉蓝，和睦的白桦镀金，可可托海的风穿过峡谷，赛里木湖把雪山揽进怀里。一场风吹亮万里晴空，一场雪落在远山峰顶。新疆的深秋不缠绵，却壮美的让人心颤心颤。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陪你一起听新疆秋天的故事。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星星在闪光，
1: 星星在闪光。
0: 音乐说晚安，
1: 音乐说晚安。

都说生命是一场经过，所有的岁月都需要尝试或者是磨砺，经历那些焦虑和忧患，关键在行为而不在言说。也许生命需要一点昂贵的代价，比如说伤痛和眼泪。应该这么理解，生活就是统一那些矛盾和冲突，把协调成为一种力量。每个人都能活出自己的样子，让生活多些亮点，而不是斑点。

0: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104.7 FM 97.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12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6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 929 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曲。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远方的秋还浸在桂花香里，南疆的秋却已经越过塔克拉玛干，染透了大漠。轮台的胡杨期待染成金色的海，塔里木河静静流过沙地，库车的峡谷披上赭红，克孜尔的风带着千年的回响，喀什古城白杨落金，帕米尔的雪峰映着高原的蓝色。新疆的山丘短暂却极致，这里是新疆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

这里是晚安新疆，继续陪伴晚睡的你。人生是一场总辛苦，但这不是逃避的借口。没有一个顽强的意志力，不会收获什么幸福的生活。这命运只保护那些不妥协不软弱的人。生活就是能为那些值得追求的东西去活着，让人生不乏味，让信念不倒退，把人生活成一种恬淡的美好。

0: 现在是中国时刻，子时深夜零点。
1: 江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南方的秋还在雨里缠绵，新疆的秋已经铺到了天山南北。喀纳斯的湖水沉蓝，和睦的白桦镀金，可可托海的风穿过峡谷，赛里木湖把雪山揽进怀里。一场风吹亮万里晴空，一场雪落在远山峰顶。新疆的深秋不缠绵，却壮美的让人心颤心颤。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陪你一起听新疆秋天的故事。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0: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 FM 929长篇联播。

0: 纯金打造形态各异的走龙有何用意？庄子列玉寇中记载的屠龙术是否当真存在？六大世家身负玄奇秘术，于历史暗影中悄然传承。他们见过蛟龙过江的异象，守护着金龙玉简的真相。是谁在追寻失落的赤金走龙？又是谁即将揭开笼罩千古的迷雾？欢迎收听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一同踏入这个隐藏在现实背后的秘术世界。
1: 第182集，
2: 靠在救生艇上，叶高越发困倦。
3: 老杜，辛苦你来开船吧，我困了。
4: 叶高，坚持住，别睡。
3: 你是害怕我睡着了就醒不过来了吧？不会的，不会的。
2: 说着，叶高已经睡着，发出鼾声。刀疤渡无奈地摇摇头，他的右手被化身多节雄天的朱驾员用水波利刃斩断，此时的状态同样很差。但既然叶高睡着了，他也只能强打精神，勉强驾驶救生艇前行。看着身边两个重伤员，刀疤渡心情沉重。
4: 三刀，我帮你报仇了，害死你的诅咒是秦明死了，阮家的厉害术士阮玉死了，投靠阮家的朱老二也死了，就连那个

0: 可一世的邪道第一高手戴金面，多半也死在那场爆炸中。再除掉阮长歌，你就能瞑目了。只不过，我也不能保证我们一定能安全返回陆地。唉，
1: 作为常年出海的海客，刀疤渡对大海颇为熟悉，同时他也更清楚他们现在的处境有多么危险。有限的淡水与燃料，失灵的无线电通信设备，一行三人的身体状况等，都是阻碍他们安全登陆的绊脚石。驾驶着救生艇航行了近一个小时后，刀疤渡察觉到叶高的鼾声比之前小了很多，凑过来查看叶高的情况，才发现叶高的身体状况正在急速恶化。
0: 糟糕，是之前戴金面击出的阴兵，给叶高体内留下不少阴气，这些阴气还在破坏叶高的身体。
1: 刀疤渡尝试唤醒叶高，可喊了半天，叶高还在沉睡。叶高的情况很差，阴气入体侵袭全身，此刻正躺在救生艇中缩成一团，身体不断发抖，脸色惨白，体内的灵力也即将荡然无存。
0: 叶高，你坚持住啊！
1: 刀疤渡骂了一句，给叶高灌了一些淡水，也不见叶高的情况有任何的好转，甚至还在不断恶化。在这茫茫大海之上，真可谓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刀疤渡渐渐陷入绝望，一眼望去海面上不见一艘船只，而叶高的生命似乎走到了尽头。相比之下，王之伟的情况倒要好一些，他虽被天雷劈伤，却早早敷上狼牙王家治疗雷击伤的良药，又经叶高给他灌入灵力，此时的状态倒是稳定。眼看着叶高的生命正在不断流逝，刀疤渡心急如焚，却又什么事都做不了，只能不断发出长吁短叹，祈求叶高能撑住，祈求附近有船只经过将他们救起来。叶高的鼾声完全停止，呼吸声也越发微弱，刀疤渡看在眼里，急在心里，知道叶高扛不住了。想起出海前叶高的意气风发，再看此时叶高的惨状，刀疤渡不禁红了眼眶。
0: 叶高，虽然你我只是萍水相逢，但是咱们还挺投脾气，没想到你年纪轻轻就要葬身海上。唉，天妒英才啊。
1: 出海前，刀疤渡与叶高、知离和王之伟同行，可是如今刀疤渡却只能眼睁睁看着身边的战友一个个倒下去。渐渐的，刀疤渡的意识也有些恍惚，他感觉浑身没了力气，摸了摸自己的额头，烧得厉害。
0: 我也不行了，这茫茫大海竟成为我们最后的归宿。怎么说呢，不虚此行。
1: 就在刀疤渡的意识即将消散之际，他远远看到海面上浮现一艘大船。
0: 救救命啊！
1: 刀疤渡用最后的力气努力摇晃着求救旗，只希望那艘大船上的人能够发现他们这艘小艇。晃动了几下求救旗帜，刀疤渡的力气用尽了，他两眼一黑，昏死过去，就躺在叶高身边。叶高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正躺在一张柔软的小床上，屋顶很矮，虽然不知道自己身处何方，但他知道这里绝不是他之前乘坐的救生艇，救生艇就那么大，哪里有床。他揉了揉晕乎乎的脑袋，努力回想着昏睡之前的事情。十几秒钟后，他想起来当时他跟刀疤渡正驾驶一艘救生艇，载着昏迷的王之伟在茫茫海上逃亡，然后他困了，睡着了，可是醒来后自己这是在哪儿？
2: 你醒了。
1: 一个中气十足的男声传来，声音很好听，只是发音有些别扭。叶高感觉这声音挺耳熟，扭头顺着声源看去，就看到一个身穿和服的男人正坐在他面前不远处。
3: 思逆。
1: 男人点点头没有说话，叶高则接着问，
3: 你叫什么来着？
2: 刘生，姓刚。
1: 叶高点了点头，这才想起来，没错， 这个看起来不足30岁、身穿和服的男子，的确名叫柳生信刚。之前他们出海尚未遇到诅咒师齐明的时候，曾与柳生信刚有过一面之缘。那时候，叶高、知礼等人乘坐云老大的渔船，在公海上遇到一艘没有悬挂旗帜的大型渔船。据云老大介绍，那是一船渔疯子。所谓渔疯子，就是为了捕鱼而不择手段的渔民。对方使用雷管炸鱼，用绝户网捕鱼，手段很不光彩。因此，叶高和知礼才登上渔疯子的渔船，出手教训了那群渔疯子。而柳生信刚则是那伙人雇来的保镖。不过柳生信刚给足了叶高他们面子，并未与叶高他们发生冲突。知礼还提过，柳生信刚腰间悬挂的那把兵刃似乎是日本的国宝，神兵利器不都御魂。只是叶高没想到会再次遇到柳生信刚。
3: 你救了我们。
1: 叶高已经听到周围传来的机械设备的声音，认出他正身处一艘渔船上。柳生信刚微微点头，指了指叶高身后。
2: 你朋友就在后面的床位上躺着，你们都受了重伤，好在没有生命危险。
1: 叶高有些艰难地从床上下来，向身后看去，果然看到躺床上的王之伟和刀疤渡。叶高又检查了自己的身体，发现原本还在体内作祟的阴气已经消失。再去检查过王之伟和刀疤渡，发现果然如柳生信刚所说，二人虽伤得严重，但情况稳定。
3: 是你帮我们治疗的伤势？
2: 正是。我也不知你们究竟经历了什么，怎么会伤成这样。你那位身上涂抹了红色药膏的朋友像是遭遇了雷击伤，而你的体内则充斥着浓重的阴气。那位刀疤脸朋友耗尽了力气，一身伤口多处感染。哎，想必你们一定经过了一场恶战。
1: 叶高也不隐瞒，坦然点点头。
3: 是呀，我是一场相当艰难的恶战，救死一生。
1: 若不是半路杀出的武昌法师郭玉蝉，叶高他们早就死在戴季灭手中了。问过时间后，叶高才知道自己竟然已经睡了十几个小时。
3: 谢谢你了，柳先生。
1: 柳生信刚微微一笑，笑容却有些冰冷，开口道：
2: 我姓柳生，不姓柳。
3: 哦，不好意思，柳生先生，我没有上过几天学，就是个盲流。
1: 柳生信刚似乎没听懂盲流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皱起眉头思索着，沉默一会儿才说：
2: 您那位朋友呢？
3: 谁？
2: 知礼。
1: 叶高这才明白，原来柳生信刚问的是知礼。之前他们同柳生信刚接触的时候，知礼曾主动将名字告诉柳生信刚。
3: 他出事了。
2: 什么？
1: 柳生信刚忽然变得情绪激动，迟疑了几秒钟后：
2: 抱歉，深感遗憾，难怪你们会伤成这样，原来连知礼都出事了。
1: 叶高感觉柳生信刚说的话有些奇怪。
3: 你认定个离哥？
2: 之前并不认识，只是在这艘船上有过一面之缘，但我看得出来他是个很不寻常的人，没想到那一面竟成为永别了。
3: 哎，世事难料啊。
1: 柳生信刚发出一声轻叹，并未询问叶高他们是被什么人伤成这样的。
2: 我们还在公海，你们要去哪里？送你们一程。
3: 去舟山。
2: 好，你先好好休息吧，估计你的朋友们也快要醒了，再过几个小时我们就能到达舟山沈家门港口。
1: 说罢，柳生信刚站起身来，转身就朝船舱外走去。
3: 那个柳生，非常感谢，我叫野狗，以后有用得着我的地方尽管开口。
1: 叶高对着柳生信刚高瘦的背影喊道。柳生信刚却没有回应，径自走出船舱。待柳生信刚离开船舱，叶高来到王之伟床前坐下。这一刻 他并没有感觉到劫后余生大难不死的喜悦，只感觉到无尽的悲伤。出海之前，他跟王之伟之离意气风发，豪情万丈，本以为能顺利找到熟歌岛，找到东海七家人。可真正出海以后，他们才渐渐意识到，所谓的熟歌岛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东海七家人实际上是由诅咒师齐明假扮，然后知离设计对付齐明，以自身为饵，虽由刀疤渡成功击杀齐明，知离却惨遭不幸。随后海面上升起台风，强大的台风竟是人为制造。叶高和王之伟前去找寻敌人，与阮家术士阮玉遭遇，叶高的能力被阮玉的捕风之能克制，王之伟不顾一切引来滚滚天雷。

0: 云老大及其手下全都不见了。最终郭玉蟾与戴季灭的激战引爆了幽灵宝船上的炸药，剧烈的爆炸摧毁了幽灵宝船和云老大的渔船。叶高和刀疤渡被迫带上昏迷的王之伟乘坐救生艇弃船逃离。在叶高被阴气侵体，刀疤渡灯枯油尽之际，意外地被柳生信刚救起。
1: 如果不是离哥做出牺牲，率先解决诅咒使其名，如果不是离哥托郭玉蟾前来相助，如果不是日本诱人六省新港，我根本活不到现在。我终于明白为何离哥会将阮长阁列为极度的危险人物，并对阮长阁颇为忌惮了，因为阮长阁实在是太可怕了。他自己虽没有啥本事，麾下却是高手如云，诅咒使其名，术士高手阮宇，还有邪道第一高手戴季灭，这些人一个比一个的棘手。哎，想不到我活了这么久，居然对付不了阮长阁。
0: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刀疤渡和王之伟相继醒来，叶高怀着悲愤的心情对二人讲述了他们昏迷之后发生的事，听得王之伟瞠目结舌。
2: 叶哥，没想到在我昏迷之后又发生了这么多事。昔年的邪道第一高手戴季灭竟然也成了阮长阁的走狗，实在是令人唏嘘。咱们能活着真是不幸中的万幸。
0: 缓了好一会儿，王之伟才感慨道，得知最终救起他们的人竟然是之前打过照面的日本人柳生信刚后，王之伟和刀疤渡都感觉有些意外。毕竟他们与柳生信刚没有任何交情，前面还闹过一些不快，结果柳生信刚不光没有落井下石，还救起他们并替他们疗伤。
2: 这么说来，柳生这人挺仗义的，没跟咱们计较，反而出手相助。
0: 叶高点了点头，眼神中却有些担忧。
1: 那个对六省新港的评价很高，我担心这个六省新港会不会也是阮长阁的人呀。虽然咱们得救了，但是大家现在的状态仍旧很差，几乎没有啥战斗力，一旦六省发难，我们绝不是他的对手。阮长阁这个死胖子机关算尽，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我准儿等咱们一上岸，六僧就会把咱们物化大棒废掉修为，像拖死狗一样拖到阮长阁的面前呀。
0: 经叶高这么一说，刀疤渡和王之伟也跟着担心起来。的确，从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来看，阮长阁还真有可能留下这样的后手。
2: 叶哥，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要不要逃跑？
0: 叶高无奈地摇摇头。
1: 目前的形势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们受伤严重，一身笨死，所剩无几，能逃到啥地方呀？说难听一点，咱们若是离开这艘船，都将葬身大海，咱们只能跟随这艘船上岸，到时候再见机行事，除此之外别无选择。哪怕念下咱们仍旧处在阮长阁的算计之中，哪怕六省真的是阮长阁的人，咱们也只能是任他们摆布了。
0: 王之伟稍加思索，发出一声叹息，刀疤渡也感觉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
1: 总之都好好的养伤吧，上岸之前能恢复多少算多少吧。
0: 最终叶高只能这样叮嘱。说罢，叶高回到自己的床上盘膝坐下养伤调理，王之伟和刀疤渡也用自己的法子休养。没过多久，一身和服的俊朗男子柳生信刚来到船舱，见叶高他们三人都已经醒来后开口说，
3: 三位吃点东西吧，饭做好了，估计再过两三个小时就能上岸。
0: 叶高应了一声，招呼王之伟和刀疤渡随柳生信刚同去吃饭。吃饭的时候，叶高

0: 他们见到了这艘船上的大副，那个会说汉语的高黎棒子。之前叶高他们阻止这一船鱼疯子炸鱼的时候，曾经教训过这个大副。席间，大副对叶高他们的态度却是相当恭敬。叶高心里纳闷，按理说，他们跟大副以及这船鱼疯子结下梁子，对方不应该对他们这么客气。
1: 快吃吧，叶先生以及两位朋友，别担心，没有毒。
0: 柳生信刚脸上露出冷冷的笑容，柳生的笑容让叶高觉得不大舒服，但此时他们也只能陪笑着拿起碗筷吃起来。
1: 多吃点，想不到短短两天时间，各位竟落得这种田地。
0: 柳生信刚一边吃着生鱼片一边说道。他说话的时候，叶高感觉他并不是在嘲笑讥讽他们，而是在单纯地叙述一个事实。吃完饭后，叶高三人重新回到船舱休息，柳生信刚则一个人站在甲板上遥遥望着海面。
1: 叶高，知离，横空出世的超级高手，短短大半年时间，相继击败长安李家，拉拢琅琊王家，斗垮了凤阳朱家，覆灭蜀中杨家，却折在了金陵阮家手上。若不是他们恰巧碰到我，现在早就喂鲨鱼了。中国有句老话，叫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救命之恩以死相报。我也不用你们以死相报，只求你们到时候能帮我一个忙。
2: 您刚才
3: 这里你能活着回来，也意味着戴金灭再也回不来了。哪怕郭玉蝉弱于戴金灭，但向来他二人应该已经同归于尽，不然的话，戴金灭不会让你出现在我面前的。
0: 知离不置可否，其实他也推测出郭玉蝉和戴金灭两位绝顶高手的结局，玉石俱焚。
4: 沈长哥，我是来杀你的。上次来这里我没杀你，原因你应该再清楚不过，但是今天我不会再放过你。正如你所说的，我能从海上归来出现在你面前，这就说明你的手里已经没有底牌了。
0: 阮长歌连忙点头，亲自帮知离倒满酒。
3: 是该庆祝一下了，知离，我最终还是败了。我手下有那么多能人异士，都没能解决你。你很强，我输得心服口服。
4: 阮长歌，你是我所见过的最厉害的对手，我知道你一点都不服，如果放你一条生路，你一定会卷土重来的，而下一次我未必有这么好的运气能够赢你，所以这次我不打算给你机会了。你活着让我寝食难安啊。
0: 阮长歌放声大笑，用力鼓起掌来，又喝一口装在锡制酒壶中的劣质酒后。
3: 能得到知离的高度评价，当真是我的荣幸，荣幸啊。
4: 在最后还有什么话要说？
0: 知离忽然打断了阮长歌的话。阮长歌放下酒壶，不再大笑，脸上的表情也变得严肃，朝知离勾了勾手指头，待知离把耳朵凑到他嘴边。
3: 其实我知道你跟叶高并非精诚合作的战友，你们各有所图，都有自己的小算盘。叶高的目的是六能，你的目的是掌控六大世家，我说的没错吧？而且你隐瞒了叶高很多的秘密，同样的，他也对你隐瞒了不少秘密。你俩呀，怎么说呢？亦敌亦友，似乎也不太恰当。我只知道，终有一天，你俩会反目成仇，拔刀相向。只可惜啊，我看不到那一天了，因为我输了，输得一塌糊涂。蜀中杨家的杨清堂是你杀的，并嫁祸给上古妖兽九婴，引炼妖世家倾家族之力与九婴为敌。 以至于杨家精锐死

0: 张殆尽，这件事叶高不知道，是吧？
1: 待阮长歌说完，知离伸出修长的手掌，轻轻拍打在阮长歌肥胖厚实的后背上。
2: 阮长歌，你唯一的缺点就是太聪明了，太聪明的人往往会被聪明所误，而我呢，没你这么聪明，但是我的运气比你好一些，兴许是老天爷见你太聪明，才没有给你相应的好运气。大道五十，天眼四九，尚有一线生机，这一线生机给了我，没给你，抱歉。
0: 哎，知离，最后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你。
2: 你说吧，我未必回答你。
0: 你究竟是什么人？辽王阁楼雪与你是什么关系？独眼王成君为何会对你言听计从？武昌会的郭玉蝉又怎会对你俯首帖耳？
1: 知离没有回答，只扬起嘴角，露出一个高深莫测的笑容。
0: 你看不见了？
1: 知离还是没有回答，双眼的方向从阮长歌转向包间门口，瞳孔却没有因为视线的转移而发生任何的变化。诅咒师齐鸣那两根银针结结实实插进了以知离为原型制作的傀儡玩偶的双眼中，直到现在知离都没能修复双眼的伤。几分钟后，知离离开包间，对着走廊里的两名身穿西装的男子招了招手，两名男子赶忙来到近前，自觉地单膝跪下。
3: 恭喜先生成为阮家家主。
1: 其中一名男子开口道。知离微微一愣，他认得说话的男子，这人姓阮，跟阮长歌是近亲。
2: 你说什么？
1: 男子看了一眼知离手中拿着的锡制酒壶。
3: 前家主阮长歌有令，先生若是归来并从包间中走出，就是我们阮家的主人。当然先生行事低调，不喜这些俗名，就由我来当阮家明面上的家主，而先生则是真正的阮家主人。从今天起，我就是您的傀儡，抛头露面的事儿交给我来处理就行，您只需要在幕后发号施令即可。
2: 哦，
1: 知离应了一声，心知阮长歌早已料到这样的结局，不禁对阮长歌生出更多敬意。
2: 你叫什么名字？
3: 我叫阮长恨。
2: 好，你很机灵，但是我得提醒你一下，千万别试着当第二个阮长歌。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阮长歌，而且他已经不在了。
1: 自称阮长恨的男子认真点了点头，拍着胸脯指天发誓，表示自己绝不会自作聪明，表示自己心甘情愿做知离的傀儡。随后知离让阮长恨与另外一名男子退下，他则迈着沉重的步伐缓缓离开长歌酒吧。
2: 从此以后再也没有阮长歌这样的好对手，他本来是有机会逃走的，但是他选择了留下来。
1: 知离一边走着一边自语，他能够理解阮长歌为何宁死都不逃离南京。金陵阮家若是离开南京，就再也不是阮家了，阮长歌若是放弃南京城，就再也不配姓阮了。离开长歌酒吧后，知离走进无人注意的黑暗中的墙角，扶着墙壁一阵猛咳，

0: 诅咒师齐明是吧？你比你老子齐无锋差多了，要不是投靠了阮长歌，就凭你也想伤我？哼！
1: 知离擦干净嘴角的血迹后，缓步走出黑暗。金陵阮家已经收入囊中，生平劲敌阮长歌也已经神魂俱灭，但知离丝毫都高兴不起来，反而觉得无尽的落寞。失去了阮长歌这样的对手后，知离感觉很空虚。
0: 长歌，长恨，长恨歌吗？谁给你们取的名字？倒是有趣。你们可不是重色轻国的汉皇，我也不是安禄山、史自明之流。他叶高更不是郭子仪、李光弼。哼！
1: 知离孤身一人行走在夜色中，茕茕孑立。初春的夜风吹来，吹乱了他的头发。暗淡的月光下，他的双眸不再如以前那样有神采，眼中没有了光。
0: 玉蝉，一路走好。你不欠我的了，是我欠你的。我也没想到，阮长歌手里的王牌竟然是销声匿迹多年的戴季灭那个老魔头。我只想到了诅咒师跟阮月是我的疏忽。你力战戴季灭，虽死无憾，不愧是赵侯圣主的弟子，没有辱没元皇教祖师爷的威名。
1: 知离怀着沉重的心情来到南京火车站，静静等待那趟列车的到来。这段时间发生了太多的事，有些事情是在他预料之内的，也有些事情是超出他所料的。经历了这么多的事情，他感觉很累，身心俱疲，他有些厌倦这种勾心斗角的生活了。但他却又知道自己的事还没做完，他还得继续走下去，不管这条路有多么艰难，不管那些所作所为让他多么厌恶，他都得做。到现在他已经拿下五大世家，不能功亏一篑。
0: 再坚持一阵子吧，只剩下东海七家了，距离最终那天就快要到来了，总不能在这个时候放弃吧。不彻底征服六大世家，他们还会东山再起，卷土重来，那样一来又会造成大量的杀戮，无谓的杀戮。
1: 知离低声自语，敏锐的耳朵听到车站播报的广播，那趟自舟山开来的列车进站了。几分钟后，灰头土脸穿着破烂的三个男人走出站台，为首的男人满脸杀气，左边的男人脸上有一道刀疤，右边的男人皮肤黝黑，在初春的夜晚只穿了一件紧身背心。来人正是叶高、刀疤渡和王之伟，他们乘坐搜救艇在公海上飘荡的时候，幸遇韩国渔疯子的渔船，被随船出海的日本人柳生信刚救起。而后柳生信刚所在的渔船将叶高三人送到舟山沈家门港口，三人上岸后稍事休息，便火急火燎订了车票杀回南京。这次回来他们只有一个目的，干掉阮长歌。
2: 叶哥，今晚动手吗？
1: 叶高坚定地点点头，毫不拖泥带水。
3: 咱们既然回来了，就没有理由让阮胖子活到明天。志伟，不要担心，据我推测，阮胖子手中应该已经没有底牌了。
1: 话刚说完，叶高忽然愣在原地，走在其身后左右的刀疤渡和王之伟险些撞到他身上。
2: 叶哥，你怎么？
1: 王之伟的问题只问了一半就戛然而止，因为他已经看到出站口那个熟悉的身影，瞬间明白叶高为何忽然停下。
2: 李哥，
4: 志先生。
1: 叶高三人在短暂的惊诧后，就迈动步子以最快的速度跑到出站口。站口靠在门柱上的身影对他们而言太过熟悉，在出站口等待他们的是知离。叶高粗暴地将知离拥入怀中，伸出粗糙的双手摩挲知离俊美的脸庞，哽咽道：
3: 离哥，我不是做梦吧？真的是你啊，真的是你！我就知道你没有死嘛，你这种人怎么会死呢？ 一定是你一早就和老杜商量好的，让老杜谎称你死了。
5: 不是，叶刚，支先生，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当时的确是我亲手将支先生抛入海水中的，先生说想要回归大海。
1: 刀疤杜又惊又喜，挠着头有些不知所措。没错，在云老大的渔船上，刀疤杜一刀劈死诅咒师齐明后，确实是他抱起重伤不治的支离，将之抛入海水。他还看到当时海水中围聚了不少凶残的鲨鱼，可是现在支离就活生生站在他面前。叶高、王之伟和刀疤杜自然都看得出来，支离是个大活人。可是让刀疤杜难以理解的是，支离是如何逃出升天，又如何恢复到现在这样的。
0: 叶公子，请你放尊重点，这么多人呢。
1: 支离咳嗽了几声，推开叶高，并趁着叶高抹眼泪的功夫迅速低头擦掉嘴角咳出来的血迹。若是放在平时，叶高肯定能闻到支离身上的血腥味，但是现在叶高心情激动，加上重伤未愈，便忽略了支离刚刚咳嗽出鲜血的事。
3: 那离哥真好看。
1: 叶高咧嘴一笑，脸上露出有些呆傻的表情。
0: 走吧，有什么话边走边说。
1: 叶高用力点点头，知道支离没死后他太开心了，之前的阴霾几乎一扫而光，只想跟支离把酒夜谈。不过他还是看得出来支离的状态很不好，伤势似乎比他还要严重。
3: 老杜，你也真是的，真看不出来你的演技竟然这么好的，唬的我都差点当真了。哼，原来只是在演戏啊。
1: 叶高对刀疤杜抱怨说。
5: 叶高，不是那样的，我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以为……
1: 刀疤杜用苍白的语言解释着。叶高哪里有心思听他废话，将精力全都放在支离身上。四人出来火车站后拦了辆车，上车后支离给司机报了个地址，告诉叶高说他已经订好了酒店。
3: 李哥，你订的进人间吗？住的下不？你知道吗，那天晚上你藏起来之后发生了很多的事，你之前曾提到过的邪道高手戴季敏尚在人间，而且他在替阮长歌做事。哎，对了，他穿着一身黑袍，一双念纹凹陷的厉害，很有可能就是当初在四川跟你动手把你打伤的我家伙。还有，你知道他为啥总是穿着宽大的黑袍不？当年呀，他试图飞升，结果失败了，身体的大部分都消失了，也不知道是飞升了还是怎么回事，反正他浑身上下就只剩下镶嵌在半张脸中的神仙念我，还有一双手绢，身体的其他部分都没有了。
1: 叶高情绪激动，说话也有些跳跃，到现在他都以为支离是主动藏起来的。
0: 叶公子，你慢慢说，我们有的是时间。
1: 叶高连忙点头称是，兴奋地看着支离俊美的脸庞，感觉支离这张脸百看不厌，特别是在这一刻，他觉得看到支离简直是一件颇为赏心悦目的事。他放慢了语速，讲述支离出事之后的经历的时候也详细了很多，不过渐渐的他就发现了一个问题，他跟支离眉飞色舞说话的时候，支离基本上都在平视前方，而且他还注意到支离原本明亮的眼睛变得暗淡无光。
6: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集。感谢您的收听。
7: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12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6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 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 929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听众朋友们，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一天的精彩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感谢发射台节目传输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我们早上7点再见，晚安。

是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0: 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
0: 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
1: 地
0: 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0: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0: 朝露微凉，晨光渐起，新的一天开始了。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为您准备了一天精彩节目。七点，嗨，早上好。八点，这里是新疆。九点，百姓热线。十点，玩转新疆。十一点，同城转转。十二点，你好知识家。十三点，来萨来萨。十四点，爱车有话说。十五点，优选百分百。十六点，嘻嘻哈哈杂货铺。十七点，长篇联播。十八点，朝更新疆。十九点，拜托了晚高峰。二十一点，令人心动的文字。二十二点，耳朵的旅行。二十三点，晚安新疆。零点，长篇联播。
1: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南方的秋还在雨里缠绵，新疆的秋已经铺到了天山南北。喀纳斯的湖水沉蓝，和睦的白桦镀金，可可托海的风穿过峡谷，赛里木湖把雪山揽进怀里。一场风吹亮万里晴空，一场雪落在远山峰顶。新疆的深秋不缠绵，却壮美的让人心颤心颤。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陪你一起听新疆秋天的故事。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嗨，各位早起的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每天清晨为你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夏天。新的一天开始了，愿平安如晨光日日相随，愿健康似松柏岁岁常青，闲时赏云卷云舒，忙处见自在从容，把每个当下都过成喜欢的样子。

生活或许有棱角，不妨从容以对。时光不饶，过往不念，慢慢就读懂了世界，也慢慢看清了自己。愿晨光温柔与你温暖，愿流年静好。

嗨，早上好，各位早起的朋友们，阳光会照亮每一个抬头的人，生活也会善待每一个认真的人，不辜负自己，不将就生活，相信自己配得上世间所有的美好。

向阳而生，向暖而行，日子自会清安喜乐。生活最高的境界就是能度风雨，也懂得感恩阳光。清醒自立，通透上进，便是人生最优解。

0: 在朝霞的注视中凝聚生长，
1: 汇聚成
2: 信念的力
0: 量，
2: 去拥抱每一个新疆的清晨。
0: 这里是新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新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的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现在是早间的8:04，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从早间8点到9点，我们将共同陪伴您的早间时光。我是超能量主播南风。首先为大家播报一条重要的天气提醒。那受到强冷空气的影响，新疆气象台已经发布了大风、道路结冰、寒潮的预警。今天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城区将有小雨，随后转为雨夹雪。南郊和山区有中到大雪，局地是暴雪，西北风5到6级，气温是明显下降。部分地区最低气温降幅可达8到10度。山区道路湿滑，部分路段可。那今天也是第43个国际盲人节，也是第19个全球洗手日，让我们多一份。那今天也是第43个国际盲人节，也是第19个全球洗手日，让我们多一份对视障朋友们的理解和帮助，也认真洗手，从这些小事做起，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愿大家出行平安，身心温暖，稳稳当当地开启今天的忙碌与美好。